0: 96.5。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4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87%，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7摄氏度，最低温度2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1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73%，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4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81%，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5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85%，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跟上节奏，
2: Turn up your radio，
1: Morning 有精神，
2: Wake up now，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呼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shine，
0: morning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喽。早上好了各位，我是小亮。每周一周五早间七到九点，摸了有精神都会准时用好音乐陪伴各位。早间到八点零五分，欢迎来到今天节目。第二时段的节目刚刚开始啊，还是要先把上时段的事儿先听听看，大家都怎么猜那首歌的三金？
3: 陈晓东的《
2: 爱你
3: 多一天》。
2: 哎，对的。我在这里要诚心诚意的邀请每一位四川的车友，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三金，把你的右手放在你的左心房上，看着我。你说黄老五巴不巴适？你说黄老五好不好吃？你说嘛。林夕夕，
3: 爱一天多一天，陈晓东。
2: 哎，对喽。

0: 宁宁说这首歌叫吻还留在唇边，哎，你跟我猜的是一个吗？他说刚从烟台回来啊，发现沈阳啊跟烟台一样那么热呀。前两天有人就是的，就是前一阵的时候，这个热穹顶啊是照在了新疆的上空，然后还有南方大部分城市，就好多人真的已经热得受不了了。但是北方很凉快，甚至到冷，然后就有很多南方人到那个北方，到东北去旅游了。到了之后就发现热穹顶跟他一块儿去了。三妹儿。
1: 陈晓东，爱一天多一天。
0: 正确啊，上一轮的猜歌，三妹儿，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左心房上，看着我，一只眼睛看着我，一只眼睛看前方，你在开车。对，你说嘛，黄老五好不好吃，巴不巴适。好，玲玲姐，玲玲姐说啥子？
1: 什么爱一天多一天，哎呀，是什么多一天来着？谁唱的忘了？
0: 谁唱的忘了？
1: 我这句听出来了，爱一天多一天。
0: 陈晓东。旋风平，我萍姐说怎么看那个滚动黄老五那套盒呢？我得点进去，我就，哎呀，我这找不着啊！你说给我姐急的。不是我萍姐，你信我的，这个花生酥要不好吃，真的，你就找我，你就在我们的服务号上发几个字儿，不好吃，我送给你，真的，真的，真的。咱们四川的车友，真的有没有人能证帮我验证一下？有些人说我在推，硬推，但是黄老五。好不好吃，这个价格划不划算，这四川的车友帮我说句话噻。

0: 很心动这种感觉。哎呀，终于有人帮我说话了，三妹儿。
1: 黄豆五那个花生糖我吃过，很好吃。火锅底料我还没有吃过。
0: 然后三金说，我一般呀、下酒都不吃那个酒鬼花生，黄老五下酒安逸，娃娃也喜欢。他真的是属于那种啊，这个酥香酥香呢，他不粘牙是我最喜欢的一点。你知道有些花生酥啊，他糖放的特别多。黄老五都不知道啊，他不放那么多糖，他是怎么粘到一起的。然后东土大唐。
2: 黄老五花生糖很好吃哈，很巴适。我们家里头长期都备到有的哈，希望外省的朋友多买，支持啊我们四川本土的特产哈。
0: 有些人可能说黄老五这是怎么的了呢？是卖不出去了呀？哎呀，卖不出去了！我告诉大家，黄老五的厂家在成都，成都的厂区。它有一道亮丽的风景，这道亮丽的风景就是从每天早晨到晚上开始，开大车的都知道，在黄老五的高峰期，就是年节的时候啊，它的运输车辆是要排大队的，它的出货量很惊人。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黄老五专场的这场福利优惠，正儿八经的是讲，我不敢说是贴钱啊，就是说白了就是走量，让黄老五来知道我们电台的影响力，后期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争取到更好的品更好的价格。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黄老五的产品，刚才我还说漏了一点，两件九折，三件八折。你一个火锅底料，再买一个那个50多的那个花生酥的礼盒，你要想买两个的话，花生酥礼盒这三个到手打八折，划算呢。让心灵去旅行说真的好吃，买了包里不后，包里不后悔。然后橙子，你说你到底是谁派来的？他说黄老五，哎呀，等红灯的时候我去淘宝下单了啊，我要尝一尝。怎么就淘宝下单？电台商城，黄老五专区。啊，东土大唐说，我家里有糖尿病人，买的都是椒盐味的，椒盐味的我没吃过，那我还是喜欢那个糖的。我刚才说不好吃找我退钱，我贴钱，然后翅膀说你给我来几斤不好吃的呗。

驾驶，这里是你的贴心副驾驶 Morning 精神。然后鱼妈妈说，哎呀，我正在这商城找呢，突然间就听到淘宝淘宝了。然后陈教授说，快快快快把淘宝单退了。橙子就说，啊，咱们商城有啊、哦、你听半天你听啥了？确确实实我们电台商城黄老五的这个专区不太好找，因为它在一个滚动的这个广告位上，就是你进到我们电台商城之后啊，你看，首先你要找哪个是在滚动的，哎，你滚到第一个的时候，你就滑啦滑啦滑啦滑啦滑啦滑啦到第一个的时候，因为它进来就开始，你一进来它就开始滚，对，那一眼没看着它就滚过了。所以呢，你看啊，第一件事儿，关注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对不对？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关注完了之后，然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对不对？进来之后你就看哪个版哪个地方在滚，哎，然后你就向右滑滑滑滑到第一个，就是滑到第一个，就是四川的烟火气巴士得办，哎，然后你就点这个图片，它就直接进入了。我向大家隆重推荐的就是那个火锅底料，然后还有一个59.9块的一个，还有那个39.9块的一个九件套的礼盒，还有一个花生油，这个红油，你就吃了去吧，真的。火锅底料、红油、花生酥啊！我今天就说到这儿啊。2件9折，3件8折啊！来，今天确确实实商城里面的优惠还挺多，我压根儿都没时间跟大家讲。

8:21，送上周深的一首好听的歌，叫做《等晴天》。哎呀，这歌听得我也矛盾。你说下雨吧，哎，我四川啊，下雨吧，它凉快，它潮，它这阵真还好，但我们能习惯。你说北方吧，它下雨它潮，完了还不热。

送上了一首好听的歌，来自周深，叫《等晴天》。这个我刚刚说过了，这首歌让我觉得犯纠结，你知道吧？下雨还能多少凉快一点，然后不，但是吧，下雨天湿度又大，然后衣服洗完不干，容易馊。要不下吧，它又干热。还是那句话，每天开玩笑归开玩笑，但是啊，还是要提醒一下我们的一些，咱们的中年人，家里面屋头里，不是北方的啊，就是家里都有老人的，别犟啊，

跟他们讲把那个空调开开，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别捂，别听老人的说小孩啊不能吹空调啊，那小孩年轻火力壮啊，热比冷更可怕。你不直吹娃娃，你穿上点儿，那孩子没我们想的那么弱不禁风。对，咱就不说别的呀，就是女生咱知道，女生知道，你说说怕冷啊，不能吹风，你知道那产房里面多冷不？那产房里的温度那都，你知道好多的女生啊，在生的时候啊，那个产房里面特别冷。那医院呀，医院能不知道吗？那医院不知道那个产妇啊，怕冷怕热吗？那病房巡房的时候，医生护士说最多空调打开，不要捂。

0: 杨涛说，哎呀亮哥呀，我得支持一下你啊，是不是鸿蒙系统的原因呢，没有滚动的广告啊，我直接搜黄老五是不是就行，他必须得支持亮哥，证明一下亮哥的实力啊，对，你直接搜黄老五。啊，这个8:28 Morning 有精神，咱们今天这一轮的猜歌开始了，猜猜看小亮听到的是哪首歌。这一轮啊就是要那什么了啊，我会把我听到的声音歌曲形容加描述出来，大家通过我的形容和描述来去猜这是一首谁演唱的什么歌。
1: 心跳与音乐一起跃动 The sound of your life， 时间在此刻为你停留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好，心动这种感觉。接下来的时间我会是这首歌啊，诶，这首歌两个字儿，诶，我听过这歌吗，两个字儿啊，两个字儿的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天上的云是我的心，风吹过漂流不定，哎，这调有点熟，能用真心，谁能用真心让我的心不再像浮萍，人路走是我的心，人也消失无影影，能用真心，谁能用真心留住我的心，忘住我的情，我还没听过这个。我要告诉天上的风，轻轻吹散我胸口的云，啊，好像我又熟了，我要

代表一颗心。我咋越唱越熟？你我俩分明，露珠化成我的心情。哦，这歌我听过，只不过说我不知道这首歌叫啥名而已。这歌两个字，老歌了。

哦，旋风小子又叫笑林小子，这么说你可能没印象啊。其中有两个人，两个小孩，一个叫郝邵文，另外一个叫释小龙。释小龙嘬奶嘴的那个电影你有印象没有？让我的心不再相负。

0: 哎呀，杨涛说咋整啊，搜出来的黄老五只有四个呀。你想要啥呀？你想要那个火锅底料？你的是应该是鸿蒙的系统的原因啊，还是什么原因？就是搜，哎呀，你要不要搜火锅底料，或者是搜那个辣椒油、红油？好，接下来的时间来揭晓一下今天的这一轮猜歌啊。刚才我说了，这是一首1994年发行的一首歌，很多人是听过这歌，但是记不住这歌叫什么名。Summer。
1: 这首歌我熟悉，是林志颖演唱的《星云》。
0: 对了，林志颖演唱的《星云》。Summer 是这轮确确实实最早猜到的，而且是没唱几个字儿就猜到的。林夕夕。
2: 今天挺在调上啊，星云林志颖，
0: 今天都在调上啊。你有没有一种冲动，西西？你说实话，你有没有一种冲动？你说实话，想给我写一首歌，你有没有？你说。我用狗屎糖、红油、花生酥、火锅底料跟你换。奔跑的甜甜圈啊，说这是林志颖的《星云》，正确啦。彤彤爸，
3: 林志颖的《星云》，
0: 哎，
3: 电影是从小子里的歌吧？
0: 啊，等会我再听啊。
3: 林志颖的《星云》，电影是从小子里的歌吧？
0: 哎，对喽。旋风小子的片尾曲。阿瑞啊，
4: 星云，星云，林志颖唱的。
0: 对的啊，宣凤萍，我萍姐说是风云吧。风云是你不要过来呀。哎，他说啊，这个叫星云，这个，他说张思思也有翻唱过，你放这歌啊。三金，
5: 林志颖的星云，
0: 哎，林志颖，
5: 还有个美女叫石若瑄，
0: 哎，对嘞。这部电影里面呢，有林志颖、郝邵文、释小龙、徐若瑄。哎，还有一个有那个吴孟达的那个，也是这几个人，但没有林志颖啊。那个叫啥？是不是也是这个系列？

0: 对的，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是那个刚开始的一幕是他的师傅在一个钟下面坐着，然后最后他敲钟，然后钟落下来了，把他师傅罩里头了，然后那叫乌龙院呢，是不是都这系列的啊？新乌龙院啊。小眼睛看世界啊，说这是星云林志颖的歌。方说你这是在线邀歌啊。林西西说你能不能给其他的歌手留口饭吃啊？怎么其他歌手就吃这么差呀？问你这你的林夕夕，你是觉得我唱的好是这意思吗？唱的好不如写的好，我唱不重要，我唱这歌的时候呢，我重点要说这是林夕夕给我写的。哎，我的目的不在于唱，目的是毁掉你。林夕夕给我写的。哎呀，咱杨涛买点东西太难了，他有个截图说是这个不亮哥呀，是这个啊。那个黑芝麻的那个有点甜应该是啊，那是无糖的啊。那个红油狗屎糖也可以，还有花生酥啊。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还有一个火锅底料，对，就是这个杨桃。三金，
1: 猪肉烟香。
0: 啥子？
1: 猪肉烟香。
0: 赵说了，有释小龙、郝邵文、张震岳啊，对对对，里头还有张震岳呢，还有徐若瑄啊。

给我写一个早上好。哎，真的有一首歌啊，就是猜歌的时候，说真的，这首歌困扰了我很久，我总觉得这首歌猜过。还有就是这首歌，我虽然说不懂词儿啊，但问题是我能自己，我自己脑子里有一套词儿。这歌不用猜啊，就这歌神奇的地方是啥呢？他的词儿跟我脑子里的词儿是两套，我也不知道我脑子里的这套词儿是哪来的。这歌不用猜啊，真的，我自己会，我也会编曲了。

有人说火锅底料是花生嫂那个吗？对，这个是联名的，就是跟花生嫂他们家联名的这一款，这个是就你就这个火锅底料你吃完了，你真的你跟来过四川没啥区别，这是一个点点形形的红那个牛油火锅，香的嘞，好大一块。三傻他说小亮那个狗屎糖有三个味，哪个好吃啊？没吃过，推荐一下。

0: 我觉得原味得整一个。萨萨，原味的你整一个，原味的，我再给你看一下啊，那个。
1: 这里是你最好的选择 ，The best of the city， 心动这种感觉。
0: 黄老五的花生酥是花生酥，狗屎糖是狗屎糖啊，那大家别弄混了啊。我建议你买原味的啊，因为椒盐的有可能有些人会吃不惯啊。我建议你，你没有买过黄老五的话，你先买黄老五，这里面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完了卖没了。哎呀，在这在这在这，那个59.9的那个礼盒，红油火锅底料，这三个买，这三个是打80%。我跟大家说这组合啊，就是那个火锅底料牛花生草牛油老火锅的火锅底料，酒椒红油辣子，然后呢，这是一个，这是一瓶花生油加上花椒油啊，然后再加上59.9的那个礼盒，那礼盒里有10袋啊。如果说你买三个的话，就买这三个；你买一个的话啊，你可以买狗屎糖，三个，你也可以买那个花生酥啊。帕瓦罗蒂说很押韵噻，你的词儿牛啊！我不知道哪来的，脑子里哪个地方冒出来的。8:46，最后一轮猜歌了。最后一轮猜歌是顶级难度的一首歌。这首歌，我自认为我心目当中能猜出这首歌的人不下三个，其中有一个林夕夕，第二个教授，第三个，三金。我猜不超三个人能猜到这首歌啊，因为这首歌难。

0: 这个人的声音呢好猜，但是这首歌呢并不是这个传唱度更高的一首歌啊。没想到的几个人，首先是Summer， 他说这首歌叫《天上有没有北大荒》，韩磊，挺超乎意外呀。第二个永旺，
1: 应该是天上有没有北大荒，天上没有北大荒。
0: 然后第三个是黄老师，
2: 小亮哥哥早上好，这首歌是《天上没有北大荒》。
0: 差一个字儿，但是也厉害了。我心目中手拿把掐的三个人啊，第一个不用说了，教授，因为教授去参加歌唱比赛，他都唱韩磊的歌。林夕夕人写歌的，见多识广。
1: 韩磊也唱的《天上有没有北大荒》。
0: 还有就是手拿把掐第三名三金，听的歌多且杂。
3: 天上有没得北大荒，海瑞城的这电视剧好像叫的龙啊。
0: 电视剧我真就不知道喽，你还能跟我说，还能给我延伸一下子，这真的，这是电视剧里的歌，这是哪个电视剧啊？我真就不知道了。韩磊的歌啊，向天再借五百万是吧？

0: 哦，电视剧《年轮》呐，没看过。Summer，
1: 这首歌我听出来是韩美玉演唱的。你又不提醒一下是几个字，我就猜是北大荒。
0: 哎，是天上有没得啊？天上有没有北大荒？那鱼说那话我都没法接，鱼说了，这是我爸喜欢的歌。哎呀，我都不敢说我喜欢了，这歌我不喜欢呢，我也不熟啊。鱼啊，你下回不能这么说话，你让人咋接呀？你说说，最近有没有去看八仙呢？不是，对对对对对对，就八仙八仙。

一句话来证明你看了八喜眼了，钱没了，哎，咱可以再挣。良心要是没了，那钱挣老多了。

8:55，今天的 Morning 精神就到这里了，谢谢各位每天早间7到9点的准时陪伴，我是小亮了，明天早上7到9点咱们不见不散。

0: 速度有刻度，安全无终点。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九点的京南明珠过安，大湖公园万亩湖景倒映着云影天光，兴安湖运动公园湖畔蜿蜒，福朋酒店湖景客房一览城市繁华，莱康郡温泉康养与非遗美食交融共生，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区位，让四方宾朋在固安畅享商务休闲新体验。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5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83%，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7摄氏度，最低温度2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69%，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5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80%，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77%，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come on.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2: You love.
1: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2: My favorite.
1: 音乐思想会，
2: Simply Music.
1: 心有所属。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啊，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2: 现代人就是费眼，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

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百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0: 下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1: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0: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1: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唉，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Thank you.

0: 瓶装水也有生命，他希望被物尽其用。节水，请喝完瓶中水。
1: 好音乐会说话
2: ，You love my favorite
1: 音乐思想会
2: ，Simply Music
1: 心有所属 ，You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免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0: more variety，
1: 更多选择，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10点，走进固安，开启一段文化与自然的诗意之旅，在固安博物馆感受千年历史的厚重。永定河畔碧波荡漾，绿柳成荫，临城温泉小镇在氤氲热气中放松身心，登上曲家营古月台，聆听古老乐声，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固安，用内外兼修的城市美学，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相互交融。
2: 精髓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7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79%，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7摄氏度，最低温度2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9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3级，湿度66%，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2摄氏度，东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79%，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1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73%，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1, 2, 3, Come on。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3: You love
2: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3: My favorite
2: 音乐思想会。
3: Simply music
2: 心有所属。

618简陋错峰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2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

0: 就是一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三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两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很突出。你用它肤感特别润，是那种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经过618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五十名才送给您5瓶旅行装，50名之后只有2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1: 一路护航，守望前方，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七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七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1: 穿着新裙子下楼取快递了，美美的，好开心。
2: 取个快递都穿成这样，给谁看呀？
3: 今天比赛尽力了，第二名也很好。
2: 没拿冠军还这么高兴，白吃国家大米饭，呸！
3: 全力抢救，还是没能救回患者，伤心。
2: 啊，这是不是医疗事故啊？
4: 你好，我们是警察，网名黑暗男神就是你吧？你涉嫌诽谤罪、编造虚假信息罪、寻衅滋事罪，请配合调查。
5: 键盘侠不是侠，理性发声，维护良好网络环境。
6: 好音乐会说话 ，You love my favorite 音乐思想会 ，Simply Music 心有所属 ，You and me，You and me。

0: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旅途风光好，谨慎路方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11点，耕读传家，沃野逐梦，乡愁与未来在固安激荡交汇，千亩智慧大棚点亮科技农业，农庄民宿集群激活田园经济，42个美丽乡村织就固安绿色生态底色，15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书写传世记忆的新篇章。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7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79%，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7摄氏度，最低温度2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9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3级，湿度66%，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2摄氏度，东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79%，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1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73%，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Around the world 音乐资无限，好歌零时差。 Music Meridian.

各位听友，夏天护肤最怕什么呀？怕黏、怕油、怕涂完面霜以后脸上像糊了一层猪油。但是呢，我们的保湿又不能不做，尤其是晒后就必须要做好皮肤的舒缓和保湿。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真的是我的心头好，科颜氏高保湿清爽凝霜面霜，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果冻面霜。顾名思义，它的质地是那种类似于凝浆果冻的感觉，抹在脸上清清爽爽，不油腻不闷痘，夏天用再合适不过了。我自己一年四季都在用，它没有香精哈，也不会假白，男生用完全没有问题。科颜氏果冻面霜125毫升正装，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赠一，到手两瓶125毫升正装，只要299块钱。你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到手两瓶才299，一瓶还不到150块钱呢。夏天必备的清爽面霜，花一瓶的价钱拿两瓶回去，这个价钱我们就是当身体乳用都不心疼。好了，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科颜氏果冻面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这款面霜最大的特点就是清爽，它是那种水水润润的果冻质地，抹在脸上冰冰凉凉的，轻轻抹就推开了，吸收很快啊，完全不会觉得厚重或者是油腻，配方温和不含香精，夏天出油多怕闷痘的朋友用它刚刚好，不仅保湿力够，还能够让我们的皮肤保持一整天的水润状态，不会到了下午就拔干了。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很划算，125毫升正装买一赠一，到手呢是两瓶，总共250毫升正装才299块钱，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了，我们今天两瓶比您买一瓶还便宜，再加上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但是呢，我们的库存有限，只有55份，喜欢的赶紧下手，现在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

0: 号新八九五九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这款科颜氏高保湿清爽凝霜面霜，125毫升正装，买一赠一，到手两瓶，299块钱。夏天就它了，赶紧去拍，手慢无。
1: 好音乐正在继续
2: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1: 爸，小长假我们全家去旅游吧，酒店我来定，路线我都做好攻略了。
2: 好啊，听我闺女安排。
3: 又乱花钱，哪个景点不用买票？你们去吧，我可不去。
2: 妈，既然您坐不了飞机，那咱们改坐软卧吧，让您舒服点。
4: 没问题，听我儿子的。
5: 这一点苦都吃不了，火车硬座怎么了？我们年轻的时候。
2: 妈，妈，你尝尝这家的特色菜，还有这个小吃都可好吃了。
4: 嗯，还真是好吃，再给老妈点一份呗。
5: 拿这钱在家自己买菜能吃多少顿呢？我不要。
1: 爸，我们给您买了一件当地特色衣服，我觉得很配您的气质，您试一试啊。
2: 试试就试试，我呀也想享女儿服。
3: 我有衣服，我不需要啊，赶紧退吧。
4: 该开空调开空调，该用洗衣机用洗衣机，别再吃变质的剩饭菜，我们只想尽一份儿女孝心。
6: 适当提高生活品质，别总自我感动，别没苦硬吃，我们也别总当扫兴的父母。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免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2: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错过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0: 首歌播不停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1: 世间仁慈的倾诉，那些孤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午间稍驻足，养神再出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正午十二点，京南明珠固安正以澎湃之势点燃发展引擎，一号工程领航前行，标杆项目集群投用，现代商贸物流激发新活力，三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深度承接首都资源外溢，重点项目矩阵构筑投资热土，这座创新之城恰如正午的太阳，正以轰鸣之势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璀璨篇章。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74%，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7摄氏度，最低温度2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5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3级，湿度60%，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7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70%，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6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67%，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2: Around the world
1: 音乐自无限，好歌零时差，
2: Music Meridian

位听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明明睡够了8个小时，可是一到下午对着电脑就觉得这脑袋呀像灌了铅一样沉，头发紧紧贴着头皮，怎么拨弄也蓬松不起来，整个人看起来就写着一个字，累。这个时候您是不是特别想找个方式把自己从这种沉闷的状态里捞出来？喝咖啡害怕晚上睡不着，站起来活动又怕打扰到同事。其实啊，有时候唤醒自己只需要一个动作，拿起梳子从头开始。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一个我最近爱不释手的网红好物， Caramel 松塔梳。我知道很多朋友会说啊，梳子嘛家里好多吧，但是呢我要告诉你，这把梳子它真的不一样，它不是那种硬邦邦的纯塑料齿，一梳到底扯得头皮生疼还噼里啪啦起静电。咱们的这款 Caramel 松塔梳，它的梳齿呢是天然的猪鬃毛，大家注意哈，是猪鬃毛，不是人造纤维，也不是塑料哈。什么叫天然？就是大自然赋予它的独特结构，它能够像磁铁一样轻轻吸附住发丝上的微小灰尘和油脂。你用它梳头，不只是在整理发型，更是在给您的头发做一次深度的头皮大扫除。最关键的是，咱们有一句老话叫以毛梳毛，猪鬃毛的毛鳞片结构和咱们的头发最相似了，它能够顺着毛鳞片的方向把发根多余的油脂均匀地梳理到发梢，这就相当于给头发做了一次天然的精油护理。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原本那些因为出油因为干燥而扁塌贴在头皮上的秀发会奇迹般的站起来，从发根开始呈现出那种健康自然像刚吹完头发一样的空气感的蓬松。你用手抓一抓，那种充盈的回弹力会让你感觉到整个脑袋都轻了2两，这种感觉就是你对着镜子都会忍不住想多看一眼自己，那种清爽利落的状态才是咱们该有的样子。那这款梳子呢，现在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有中号有大号，还有我们独家销售的敦敦梳。这个敦敦梳啊，是可以放在随身包包里的小巧可爱的小梳子，只要120块钱起，您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还有气垫梳也是可以选择的哈。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公众。

0: 公号之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下单了。这是专门给咱们电台听众的福利价哈，可以全网比价的，叠加优惠我们更实惠，错过了就没有这个价格了。最后呢，我想多说一句哈，咱们花几百块钱买护肤品，花几千块钱做头发护理，为的不就是让自己在任何时候都显得从容精致吗？而一把好梳子就是您随时随地对自己的一种温柔投资，别再让扁塌的头发压低了你的气场，抓紧时间赶紧去我们的新8959商城下单吧，趁现在还有折扣，趁现在库存还够，把这份头等大事的快乐赶紧带回家。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3: 音乐磁场，能量同频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0: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1: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2: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
3: 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4: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5: 欲穷千里目，
4: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6: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7: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6: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0: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0: 白顺明，
1: 谢谢，
2: 谢
1: 谢，谢谢，谢谢，谢谢。
3: 关不掉的收音机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啊，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拌一拌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免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2: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错过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听友们，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哈？白天风吹日晒，空调房干燥，工作压力大，皮肤一天下来到底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您在安睡，他在帮你。夜间修复这件事儿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你也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吧。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得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10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直接是多送给您一瓶正装的量，也就是说您买一瓶直接拿走3瓶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两瓶正装要50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这一堆哈，真的是一堆只要2199块，这个价格错过等明年吧。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

0: 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
1: 您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赫莲娜黑绷带主打的是夜间深度滋润和紧致，核心成分是50%浓度玻色因，配合特别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您的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泽，连熬夜后的疲惫感都淡了很多。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哈，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个买二赠十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本身呢这个套盒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10瓶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在办公室里下午脸干的时候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霜用。2瓶正装放家里，10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下次不一定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不只是正装，连赠送的10瓶便携旅行装也都能够查得到，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2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间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七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七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1: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2: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

0: 中。
1: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0: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错过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2: 我一定会加油的。

0: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午间稍驻足，养神再出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两点，在固安，智慧生活正悄然改变你我。智能公交实时路况，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智慧社区便捷高效，数据赋能，宜居舒适。这座用科技编织温度的小城，让每个整点都充满便捷与安心。祝您出行愉快，与智慧固安共赴美好时光。
2: 心随跃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

0: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4.5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3级，湿度6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7摄氏度，最低温度2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5.6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3级，湿度56%，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4.5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65%，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5.2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56%，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2: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们，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穿搭就差那么一点点光，衣服穿对了，妆化好了，但是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其实就是手腕上缺了一个点睛之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听友都在问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遇到光就会在我们的腕间闪耀，轻轻一抬手，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先偷偷跟大家说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在1000元以下，如果您正好想给自己挑一块有质感的腕表，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你选，2款经典的圆表盘，1款精致的方表盘，总有一款适合您。这种级别的时尚腕表，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1000元不到就能拥有一块阿玛尼品牌的满天星腕表。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阿玛尼满天星腕表的6款选择，点进去直接挑选您喜欢的款式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可能会问，999块钱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品质有保障吗？我跟大家说哈，这款表最大的特点就是遇光就闪，表盘上镶嵌的奥地利水晶在光线的照射下会折射出漂亮的光芒，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戴在手上特别提气色，不管您是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还是出差旅行，一块好看的腕表都能够帮您撑住场面。而且呢，我们今天有6个款式任您选择，圆表盘经典百搭，方表盘更有设计感，你一定能够挑选到您心仪的那一款。价格好，款式多，但是呢，我们关于正品这件事情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每一块表都支持扫码验真，正品保真，这是我们的底气。但是呢，有一个重要提醒，大家拿到货后先看款式和外观，确认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要是不喜欢可以直接申请退货退款，带运费险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您确认款式喜欢再刮开涂层进行验真，因为验真码是唯一的，一旦刮开就无法恢复了，这也是我们保真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验真没有问题是不支持退货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当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我们依旧提供给大家，在您不刮开验真涂层的前提下，收到货后觉得款式不喜欢，戴上不合适，随时可以退。999块钱的限时折扣，错过这一波，下次就不一定有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动动手指，给自己一份闪耀的小礼物。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您选择，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先看款式满意再验真，放心下单，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七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七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1: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2: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1: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2: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1: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2: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1: 走。
3: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0: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免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0: 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三点，午后阳光正浓，固安氤氲着千年地脉的馈赠，滋养了这片位于北京正南50公里的温泉之乡，一直以优质泉水闻名京津冀。无论寒冬盛夏，数十座汤池始终以42摄氏度的恒温拥抱每位旅人。生活向阳，人生向暖，在固安以欢喜之心漫度日常。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4.5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3级，湿度6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7摄氏度，最低温度2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5.6

0: 36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3级，湿度56%，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4.5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65%，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5.2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56%，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杂粮当中富含黄酮类物质，是预防心血管疾病的重要物质。薯类当中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相对于精米白面而言呢，更有利于控制血糖，保护心血管，预防三高和癌症。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不溶性纤维能够促进肠道蠕动，预防便秘；可溶性纤维呢，与脂肪和胆固醇结合，减少高血脂、脂肪肝的发生。前者存在于蔬菜和粗粮当中，而后者在海藻、蘑菇、豆类当中含量非常丰富。

听友们，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哈？白天风吹日晒，空调房干燥，工作压力大，皮肤一天下来到底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您在安睡，他在帮你。夜间修复这件事儿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你也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吧。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得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50%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2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10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直接是多送给您1瓶正装的量，也就是说您买1瓶直接拿走3瓶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2瓶正装要50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这一堆哈，真的是一堆，只要2199块，这个价格错过等明年吧。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你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赫莲娜黑绷带主打的是夜间深度滋润和紧致，核心成分是50%浓度玻色因，配合特别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您的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泽，连熬夜后的疲惫感都淡了很多。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哈，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个买二赠十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本身呢这个套盒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10瓶。

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在办公室里，下午脸干的时候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装用。两瓶正装放家里，十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下次不一定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不只是正装，连赠送的十瓶便携旅行装也都能够查得到，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七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商城，加十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加十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七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

0: 吃扶阳，享健康。七月扶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报三。
1: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2: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1: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3: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1: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4: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5: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

是北京时间15:28，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有些长辈呢，可能有坚持测量血压的习惯，早晚量血压都正常，但是夜晚睡觉后血压哭哭猛涨，自己完全不知道。这个时候呢，就必须要做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看看夜间有没有明显升高。以下7种夜间高血压易患人群需要格外注意。首先呢，就是爱吃咸的；第二个是老年人；第三个呢是肥胖患者；第四个是有其他慢性疾病，包括糖尿病、慢性肾病、慢性心力衰竭等；第五个呢是阻塞性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征；第六个是有睡眠障碍的人；最后呢就是继发性高血压，比如说由其他的疾病药物引起的高血压。

秀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免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2: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错过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

0: 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1: 你一定听说过一个恐怖故事，就是很多老人在摔了一跤之后没多久就走了，这是与肌肉流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肌肉和骨骼是相互扶持的两兄弟，肌肉质量越高，骨密度也会得到提升，随之而来的当然是一个活蹦乱跳的老年生活了。所以呢，练肌肉是可以预防老了以后摔倒骨折的发生。练肌肉顺便还可以开发你的大脑，越来越多的数据证明练肌肉能够改善大脑的认知功能，甚至逆转与年龄相关的认知健康下降。阻力训练呢，也被提议作为一种新的辅助康复策略，用于患有精神或者是神经认知障碍的人群。

0: 是北京时间15:57，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春困秋乏，春困呢虽然是季节性的生理现象，但是呢是可以通过调节生活方式能有效缓解的。建议成年人呢可以每天23点前入睡，保证7到8个小时的高质量睡眠，午睡时间控制在20到30分钟，饮食适当的清淡，适当的增加蛋白质以及富含 B 族维生素的食物，并注意补水，每周进行3到5次有氧运动，每次30到45分钟，办公室人群呢可以每个小时起身活动片刻，注意调节情绪，可以通过冥想、踏青等方式来放松身心。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旅途风光好，谨慎路方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四点，固安邀您邂逅家门口的诗意西居，枫林庄园创美乡居民宿，体验田园慢生活。石板曲径印碧波，书茶相伴享清欢。幽静民宿，暂别喧嚣，赴一场心灵之约。在固安，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每一段时光都藏着无以伦比的美丽。
2: 心随悦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4.8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58%，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7摄氏度，最低温度2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6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52%，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5.1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3级，湿度58%，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5.9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56%，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与人生的惊喜偶遇，你就是生活的探险家。此刻 BGM 正是你路上的最佳伴侣。
4: Musical Adventurer，
2: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温暖你所有的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彩椒的形状也是彩椒出圈的原因，内部中空，切开呢就能变成一个碗，吃完之后呢也不需要洗碗。更奇妙的是啊，它的内部空间大小刚刚好，装下的食物呢基本上能够满足一顿饭的能量需求，而这刚刚好的容量也正是彩椒碗的减肥逻辑。不过呢，也不能把彩椒当成灵丹妙药啊，毕竟能不能靠彩椒减肥很大程度取决于碗里塞了什么。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1: 为了回报广大粉丝，这个超大鳄鱼玩偶9.9元包邮到您家。平时这么大的玩偶至少需要399元，现在只要9.9，全网仅限200名，家人们赶快抢起来吧！
2: 啊，我抢到超级大鳄鱼了，耶！
3: 您好，您的快递。
4: 您好，您的鳄鱼玩偶快递。
2: 哎，老公，怎么包裹这么小？不会发错了吧？
5: 打开看看吧。没错，这不是小鳄鱼吗？
2: 这哪里是鳄鱼啊？这么小，这明明是只小壁虎嘛！奸商啊！
6: 网络营销也需守住诚信底线。
7: 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

0: 在是北京时间16:27，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每天睡够8个小时是我们从小听到大的，只是呢，开始打工之后，工作日忙着加班，休息日忙着玩，真的很少睡够8个小时了。如果你每天马马虎虎有7个小时的睡眠，那么恭喜你，从健康角度上来说，你可能真的睡够了。结论显示，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7个小时的睡眠时间与全因死亡、心血管疾病和其他原因死亡的最低关联。反过来说啊，就是每天睡得正正好7个小时，健康收益是最高的，而且睡太久反而不好。这项研究呢还发现，睡眠时间10个小时或者更长与全因死亡的关系最为密切，男性女性都是如此。所以啊，每天最佳的睡眠时间呢应该是晚上10点到11点入睡，早上5点到6点起床。

0: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2: 不良体态导致的腹突不但体态不好看，而且还会常常伴随着一整套的连锁反应，给身体带来健康隐患。

腰椎过度前凸，腰椎间盘压力就会过大，会增加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的风险。还有膝踝退化、大腿内旋、膝盖内扣、小腿外旋，会增加膝关节炎的风险。这种身材形成之后，需要改善姿势，加强核心肌群，而非盲目的做大量虐腹运动。首先啊，得教会大脑和身体正确的呼吸模式，手动帮助腹部筋膜和内脏进行松懈，再激活深层核心，帮助腹腔建立良好的腹内压，突出的小腹自然而然也就会被收回来了。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结，葫芦福禄谐音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顺遂丰盈，老祖宗千年前就懂得用一枚葫芦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装进去了。逢年过节乔迁新居，长辈寿辰，送葫芦就是送福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藏在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买正宗的和田玉就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陪伴的国风好物，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一条手串福禄安财全齐啦。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动辄上千，那稍微油润细腻一些的2-3千也很正常。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每个小时我们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就能把这串带有国检证书的天然和田玉手串带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这款和田玉水葫芦手串，三个颜色任你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3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很关注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使用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由老师傅依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润，那种温温糯糯的油脂光泽越带越亮，在自然光下玉珠表面还有一种柔和的光晕感，随着我们的手腕动作会有一种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态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

0: 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份可以溯源可以陪伴您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3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拌一拌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3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3: 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4: 下午5点，在公园里的城市固安，邂逅幸福生活的新样板，以公园城市理念为引领，将生态融入城市肌理。300米见绿，500米见园，是这座京南小城对宜居环境的定义。永定河畔、中央公园、儿童公园、体育公园，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的和谐纽带。固安，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美好。
5: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6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4级，湿度8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7摄氏度，最低温度2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5.6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54%，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2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57%，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3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67%，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0: 上班族喝掉最后一口咖啡，路边摊已经开始忙碌，爸妈开始期待和宝贝的每日团圆。
1: 爸爸，
0: 城市傍晚，

总有幸福在身边的城市傍晚，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傍晚时分问候所有在路上的亲爱的听友们，愿大家都能够在各自的生活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热爱，也都能够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找到自己放轻松的方式。现在你就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找到我们加为好友，一起来互动了，发送你想要听到的歌曲的名字，以及你点播的歌曲背后的故事和传递的祝福，我可以第一时间把你的心声带到全国各地听友们的耳畔。那如果说呢，你在听节目的过程中还想跟我们一起收获更多，那你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进入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在我们的商城里给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惊喜，所有嘴馋的小伙伴，啥叫嘴馋？不是说我们多好吃哦，是人有的时候很奇怪，哪怕你是一个真的不爱吃零食的人，偶尔也会有那么一段时间突然馋得要命，就像我有段时间突然很馋冰淇淋，每天偷偷摸摸的买冰淇淋吃。为什么偷偷摸摸呢？因为我总是告诉别人不要吃凉的，也会给小朋友说不要吃冰，然后也会看到家人吃冰的时候说三伏天不要吃这些，然后自己就馋的呀，偷偷摸摸的买，还买一送一的那种，一次两种口味，一个吃一半，然后放到冰箱里，下次再解馋。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像我这样子啊。所以我们商城在这个炎炎夏日有一个宠粉福利，是为了让大家的心情美美哒，是我们和黄老五这个品牌联合给大家送出的惊喜。发送飞扬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商城，你搜索黄老五，你就可以买黄老五零食大礼包了。黄老五应该是四川的知名品牌啊，我最早知道他们我是在成都出差的时候在机场买的，所以我们四川的听友应该是非常熟悉的，对吧？把好吃两个字打到我们的评论区。然后我们其他地区的朋友呢，其他地区的听友，因为我们节目面向全国播出啊，都可以来尝一尝，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你在其他平台都没有的，而且这个福利机制里头每一款都好吃，是因为所有的都是我们同事一起试出来的，这个好吃放到礼包里，那个好吃放到礼包里，不是说人家不好吃啊，就这个口味可能我们吃不太惯，不要。所以给大家精选了一个每一款都好吃的大礼包。你知道有的时候你去商场买那种福利礼包，它是这种的，就几个热卖款给你配几个冷门口味，就没有那么受欢迎的给你打包到一起啊，就是属于流量款带普通款，但是在我们的礼包里不是啊，是所有的都好吃，都是热卖款。好了，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我们的商城里，自己去下单吧。喜欢吃零食的朋友，健康零食把它选起来，黄老五的大礼包。为什么我这么开心？替大家高兴啊。好了，继续来看其他朋友此时此刻在回家的路上跟我们一起分享的路上心情。下班了，我们来看看有哪些朋友第一时间来报道了啊。HH 说，飞扬姐我来了，这天快把我热

憨了，你怎么这么可爱？就是太热了，热的人就脑袋也不想动了，身体也不想动了，就趴在那儿，就像那个卡皮巴拉一样。所以说把自己热憨了，是不是？辛苦了，辛苦了啊！再来欢迎我们的小发发，他是飞扬姐，我是上周加到你们的新朋友哦，很开心又可以跟你们一起听歌啦，很开心我又可以在电波当中有这么一点小小的小小的特权啊，就是有一点点，有一点播出权，帮助大家播出好歌了。你们把自己想听到的歌曲告诉我，我来帮你们播。基本上我们库里有的都会让大家听到，如果暂时我们没有版权的，我们也会去争取。总之让每一个朋友在我们节目当中都能够收获多多。好了，再来欢迎我们的横竖都是二，下班快乐，下班的路上感谢有你，回家路上还要欢迎我们的老朋友们组团来打卡，欢迎呼，好久不见，这段时间在忙什么呢？欢迎我们的勇哥、芷云、行朵，还有我们的 Blankman， 谢谢你来打卡，谢谢你跟我分享今天如此美好的云。想到了李宇春的一首歌，名字叫今天有朵云替我爱你。就你这个云给我的感觉就是如此的安心且有爱。欢迎我们的奇迹世界，默默的听节目哦，大家傍晚好。有的时候有些沉默振聋发聩，就像你说你默默的，可是你的祝福已经传出去了。欢迎上善若水，欢迎长正，谢谢你下班来打卡，下班快乐。欢迎莉莉，欢迎我们的小小，还有我们的左手指月，欢迎白天不懂夜的黑说，飞扬我在深圳这边，我们已经下了十来天的雨了，半个月都没开过空调，好多东西都有点发霉味儿了，仿佛夏天就这样过去了。我想点一首栀子花开，用栀子花的香味儿冲淡一下空气里那个啊，让你觉得不是很新鲜的那个味道，对不对？我是去了相对来说比较潮湿的地区生活之后，才多了一个知识点，就是原来比较干的北方，人们家里会备那个加湿器；比较潮湿的南方，原来家里会备除湿机。我也是真的，就家里所有东西都发了霉，洗都洗不出来。我上网问别人，你们南方人都是怎么过的？人家告诉我有这么一个东西。真的是人呐，一辈子都在成长和学习，生活是我们的好老师。

0: 回家路上依旧是陪你听好歌的城市傍晚，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你是哪一位，又在哪座城市听我们的节目呢？别忘了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商城，我们一起互动起来。除了这段时间通过我们的商城账号跟我们互动之外，8月6号开始我们就要回到大本营了，还没有添加我们大本营账号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关注啊，不然到时候信息又没有办法送达我这里了。我们的大本营的账号是我们电台的官方大本营的账号是新8959，新旧的新，数字8959，把这个账号添加上，我们在8月6号开始每天都会在这边互动。那8月6号之前呢，还是咱们目前的互动方式，在商城这边跟大家一起来避避暑，享受一下商城福利。再次欢迎一路同行的各位，欢迎小徐，下班快乐，下班的路上感谢有你，欢迎尾巴，欢迎我们的敏儿好学，小生浙江有理说姐啊，这个周末加上今天真的给我累废了，腿都不是我的了，做一做放松放松的那个泡沫轴，就是自己把腿放松一下，因为我们劳动量过大或者运动量过大，甚至有的时候同一个动作久了它都会给我们带来这种疲惫，这种疲惫如果不缓解的话，整个人就像你说的会废掉。我最近自己是亲自尝试了一下，前几天我们家搬家东西太多了，搬的过程当中呢，就家人可能也是长久的不做这种重物的这个应该叫什么提拉吧，就整个搬完之后就感觉手握不住了，整个手腕当时就像你说的就废了，很疼。我当时找了各种各样的那个网上的经验帖，后来我买了一个凝胶，那个凝胶涂完之后第二天真的就不痛了，涂加上按摩，按照那个攻略上说的。所以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稍微细心一点，就这种细心甚至在有些人看来会比较累，会比较矫情，但是它可以帮我们省去很多后续的麻烦。希望你快点好起来啊，好好照顾自己。再来欢迎我们的 Batman 和 Blankman， 每次你们两个来的时候我经常会分不清。 Batman 说，飞扬同学这周是不是要听到你美丽的声音足足20个小时了呀，想来一首想你的夜送给大然。哦，大然老师这周对这周请假，我非常遗憾我没有机会代班，是其他同事在代班，我也以为会是我代班来着，我还暗戳戳的想着，哎呀我这周又可以主持情感节目啦没有了没有了，大家去期待一下今天晚上的9点钟，哎，会是哪位主播在城市夜飞行当中用温暖治愈的声音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夜晚时光呢？我们也希望大人早日康复，早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来欢迎到的是宁宁，欢迎你，宁静致远，谢谢你点播这首好听的歌曲。他说，飞扬姐，我想来一首林俊杰《落在生命的光》，想把这首歌送给自己也送给大家伙儿。听咱们节目挺长一段时间了，一直没有参与过互动，我希望我们相遇的时光能够一直美好，大家也都能够逐光而行，心中的期待一直都在。好，谢谢宁静致远哈，稍后我们一起来听歌。还要欢迎此时此刻跟我们一路同行的多多，多多说，飞扬姐你刚才说哪个好吃的零食上线了，黄老五零食你直接发送飞扬两个字，你可以收到我们的专属链接，都给大家做到链接当中了。四川的烟火气，拔丝，好拔丝哦！快快吃起来，好拔丝哦！然后再来一句，好拔丝哦！我怎么就只会说一句？姚妹儿，快去下个单，好拔丝哦！本姚妹儿也是吃过的，也觉得好拔丝哦。嗯，就这样了，来吧，想你的夜。本姚妹儿，这啥词儿？
1: 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你活成自己的光，也在你的生命里遇到一束又一束的光。这里是城市傍晚音乐，很多时候也是我们庸常生活中的光。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一起听歌，一起快乐把家还。新朋友记得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添加搜索新8959。那我们最近是在别院互动，新8959商城就是此刻我们正在互动的号，6号以后呢在新8959互动哈，两个号您都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信息不会落下。欢迎各位啦，欢迎我们的君君，欢迎小乖羊，欢迎文俊，欢迎小魏姐，下班快乐小魏姐，还有我们的三界，回家的路上感谢你的陪伴，欢迎郑广，还要欢迎我们的安安，他说飞扬姐好，我今天特别想点一首曾经在一部偶像剧当中听到过的歌，我现在都有点想不起来那个剧是什么名字了，但我就记得歌是王心凌唱的。他说我每一次听都觉得好治愈，王心凌唱过好多偶像剧的歌呀，朋友，你这个线索有一点点的泛呢。我想想啊，王心凌偶像剧的歌，那我们不然就听那个，打起精神来，还有那个黄昏晓，还有彩虹的微笑，都是偶像剧的歌。尤其是彩虹的微笑，我记得是那个微笑 Pasta 里的歌，跟他搭档的男明星是张栋梁，他演的那个女孩子是我是陈小诗，然后他的对象是我是大明星何群。啊妈呀，我怎么都记得，我的年少时光干啥去了，净看电视剧了吗？我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啊。

0: 雨婷说，回到爸爸小时候生活的地方了，带孩子们去过暑假，也带爸爸去他的老家看一看。爸爸的老家这个时候麦子才刚刚成熟，跟爸爸一起走他曾经走过的路，听他讲曾经跟儿时玩伴们一起很荒唐的趣事，竟然有一种感觉，好像我参与了父亲的童年。哎呦，这种感觉特别美。所以看到我们的雨婷分享给我们的一把手握着麦子在晴空之下的这个照片，我就配了一句话的能量语录分享给大家。毕竟真心付出过，收获多与少都是你的闪耀。我们知道庄稼人是真心实意的为土地付出的，他不会因为说我付出之后今年不一定有好收成我就不干了，他是拼命努力的为他的这片土壤而努力，因为他知道他只有用心才有可能会收获。如果赶上天气的原因或者其他的不可抗的因素，很有可能这一年就白忙活，但他从来不会因为有这样的概率而放弃努力。这个是让我一直觉得特别感动的，因为我小时候是在农村生活，所以我现在特别庆幸的是自己有这样的一段经历，它让我人生的整个的视野更丰富了。而且有时候在遇到一些问题想不通的时候，我会马上拿种地的思维真的去想事情，我就会觉得哎呀，按照我们以前的逻辑，那不管怎么样这一季我们肯定是要好好干的呀，先干了才有可能会收啊，而不会说哎呀这个能不能收啊，要不要干啊，最后在左右摇摆间就错过了那个播种的日期。二十四节气它最早就是从农耕社会来的嘛，是严格，非常严格，什么季节种瓜种豆啊都是不能够在那边摇摆不定的。它让我很坚定，它也让我更加的去遵循自己的本心，遵循时节节律去做事情。我现在特别感恩自己小时候有过一段在小镇生活的经历。如果你也跟我一样，儿时是在农村生活，后来到了更大的世界里去努力去成长，希望儿时的这段经历也可以一直给你一些正能量，你的来时路其实是有它的光芒所在的。好，再来欢迎我们的要说，飞扬姐好，我是你们的老听众了哈，已经从新听众变成老听众了，今天特别开心来听节目。然后呢，日前我已经拿了零食，怎么买呢？零食，你既然打了飞扬姐三个字，你应该就收到我们商城的链接了，直接点那个零食的那个链接就可以进去买零食礼包，黄老五的零食礼包啊，它是把每一样黄老五的销冠零食，就大家都觉得很好吃，然后我们主持人团队也都是吃全部试一遍 OK， 最好吃的那几样给大家打了个包。这个组合是在其他任何一个渠道都买不到的，除非你单买，这种礼包是没有的，只有在这里。希望你自己收获多多哈，你爱吃就好，然后也可以把它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我们大家一起在这个盛夏用自己的方式去把心意送给我们爱的人，让他们也感知到你的用心。稍后我们继续来欢迎各位听歌，现在来分享刚刚有位朋友想听的《月光》。
1: 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继续陪伴各位在回家的路上，这里是城市傍晚，一起听好歌，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继续欢迎到的是我们的小莫，下班快乐小莫。他说飞扬姐好，今天好累呀，星期一总是这么的忙忙叨叨的，但是可以听一听你们的节目，我就觉得心情很放松，特别理解你说的一句话，人越忙越累的时候，又要有一点小小的兴趣爱好，他是一种支撑和滋养。是的，我有一个好朋友曾经讲过他的故事啊，就是他一个人在深圳工作，一个人当时在那个陌生的环境里呢，就很无助很无力，因为他当时发现自己做的那份工作，自己确实就是实际能力跟他的工作岗位是有一点出入的，他也想补齐，但肯定没有那么快，所以每天在那个高压里，然后别人又觉得你德不配位，你凭什么有这个机会，哎，也是对他就是另眼相看，这样他就是在职场经受着三重压力，上级的、同事的和来自自己的。那段时间他从一个拿针都会戳手的人，就随便可能我们比如说正常情况下我们缝个扣子啊之类的，就这种简单的针线活都会戳手的人，在那个时间段他学会了做手工，一开始是用袜子缝小娃娃新袜子啊，后来呢开始用羊毛毡做各种各样的小发卡，然后再后来呢就是开始做各种古风的一些首饰，比如说我们头上的发簪啊，耳朵上的耳环啊，还有旗袍上的那个押金啊，等等等等，越来越棒越来越棒。在这个过程中他就治愈了自己，后来自己的工作也很出色，因为兴趣爱好给他带来的那种治愈，以及很多朋友收到他分享的这些小手工的作品的时候给他的正能量正反馈，让他觉得我还是很棒的，他重拾了他的信心，在工作上也全力以赴越做越好。有时候我就觉得我们的兴趣爱好并不一定说能帮我们变现或者用来当饭吃，但是它可以滋养我们，可以让我们在忙了一天之后，在自己的那个小宇宙当中收获

只有自己才懂得快乐。也许你的工作跟你的兴趣爱好一点都不搭嘎，多好呀。兴趣是兴趣，谋生是谋生。那也许你的兴趣爱好就是你的工作，哇，那你真的很幸运，你把兴趣变成了谋生的手段。其实只要你往正向去想，它都 OK 的。有些朋友会觉得，哎，我做的事情我不喜欢，但是它至少能保证我们的日食三餐，不是吗？先稳住，再慢慢的找寻你喜欢的方向。有机会了咱就调整呗，没机会了先稳住再说。有时候稳住也是一种赢哦。你不要觉得，哎呦，我都在原地踏步，你看这几年别人步子迈得好大，我就是原地踏步。原地踏步踏稳了，他也很了不起的。欢迎阿紫，下班的路上谢谢你来哈。芷云也欢迎你哦。再来欢迎魏魏、童哥，还有我们的维利，菲尔妈妈，欢迎你们。懒虫说，今天我想点一首王力宏的《爱错》送给陈教授，还有南总，祝他新婚快乐。新婚快乐，点一首《爱错》啊。那我就纯粹当你祝福是祝福，点歌是点歌了，好不好？我们一会儿来听这一首。诶，力宏自己都说，哇，这首歌不知道怎么突然就又火了。再来欢迎横竖，他说，菲扬姐好，我好久没有听节目了，回家的路上听听好歌，吹一吹窗外热乎乎的风，哎，也是人间日常啊。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错峰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

0: 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哈、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四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一瓶正装放家里，四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九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1: 夜色路迢迢，警醒万里遥，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6点，在固安，非遗的韵律唤醒千年时光。曲家营古乐悠扬600年，700年非遗柳编演绎指尖上的传奇。固安精秀绕指成风景，剪纸技艺依然鲜活。匠人们的专注与坚守，让固安的文化技艺永续流传。这里。传统与温情岁岁相守，让每时每刻都浸润着文化的温度。此刻，让我们聆听时光的低语，感受历史与自然的温柔相拥。
2: 精髓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5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8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7摄氏度，最低温度2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5.2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58%，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5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66%，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5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71%，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4: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总有期待在发生的城市傍晚，继续来问候和陪伴你。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跟大家一起听歌，一路好心情。先回答一下我们微信平台上的问题啊。阿四问我，他说飞扬姐，商城里你说可以捡漏薅羊毛，我想要个防晒，有没有推荐？要不你买安耐晒吧，我真的觉得安耐晒的这个防晒最近在做活动嘛，它是买一送一，太划算了。安耐晒的这个小金瓶防晒现在买一送一，像那个60毫升的啊，到手两瓶是179，90毫升的两瓶到手是229，然后就原价哈，然后你做完活动用完券199。我们商城里现在在给大家准备的30元的券，大家一定要用到啊，8月5号就过期了，这个券一定要用。就像上回给大家做了60块的面膜券，我告诉大家赶紧用赶紧用，好多朋友不当回事儿，完了过了没了，又来问我能不能再整个券，那不是我整的，那也是我逐级找领导申请，然后领导上会同意了才能给咱们整的，它不是那么容易的东西，朋友们啊，有的时候咱就用，没有的时候也可以等一等。所以如果你要捡漏防晒的话，我觉得这个特别合适，自用也可以，分享也行，就有的时候夏天嘛，朋友相见送个小礼物，对吧？这个防晒你不会有压力，别人也不会有压力，就很多的姐妹小聚的时候我们都是这样嘛，彼此准备一个小口红啊，小香水啊，小防晒啊，不是那种特别大包装的那种正装，那种太贵了，别人会收的很有负担，你送的也很有负担呀，我日子还过不过了。但是这种小玩意儿哎，就是分享，好好你就持续用，你后面自己买就行了，不好的话那就这么点儿小玩意儿，几60毫升吧，你用吧用吧就用完了。而且这个还真的蛮好的，它是国民度比较高，而且呢也是属于可以很日常的用，因为它比较薄，比较透，它的那个防晒它不黏腻啊，非常适合咱们日常使用，尤其是在这样热的夏天，防晒工作一定要做好。有需要的朋友发送飞扬两个字去我们的商城当中选就可以了。另外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30毫升的啊，也在做活动，也是买一送一，买二送三，反正你用上券之后整体下来是很划算的，大家去商城选一下吧。然后就是零食大礼包咯，希望大家吃得开心，买得划算，用得美美哒。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打卡，微信添加搜索新8959商城，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 一起来互动了。欢迎苗小贝，欢迎我们的小小，下班快乐，还有我们的陈教授，非常好，第一次在你节目里听到熟人懒虫给我点歌，但不是我新婚啊，这不得礼尚往来啊，我点一首歌送给我认识跟不认识的所有的有缘在电台结识的朋友们，祝大家下班快乐开心每一天。也点王力宏的歌呀，麻烦来一首王力宏的《你和我可好》，我看看我们库里有没有这首啊，有的话我们就一起来听，没有的话，没有的话那就遗憾了，对不对？但是有，等一下就一起来听啊。在你之前还有一位朋友点播的歌曲，我们先听完，听完就是你和我了。我们要听到的是我们的悠悠点播的《海阔天空》，他是最近好多事情本来挺想不通的，但是回了趟老家，跟爸妈一起每天就简简单单的吃饭，然后下地干活溜达，什么都没有多想，反倒一下子把心胸给打开了。他说就觉得哈，一下踏实了，一下没有那么浮躁了。我不知道这种状态能维持多久，但是我每一次回老家都是去蓄能去了。所以飞扬，我刚才非常理解你所说的，因为小时候在农村生活过，觉得自己很幸运。还有我觉得我现在非常幸运的是，我在老家还有爸妈和我们的小院儿。每次回去之后就觉得自己还是个长不大的孩子。前两天我跟我姐聊天，因为我妈妈身体不好，一直都是我姐姐在全情的照顾我妈妈，我就觉得很对不住姐姐，因为她一年当中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妈妈身边，她没有办法出去旅游一下呀，玩一下呀，就是为了支持我，她可以让我去尽情的追梦，她承担起了所有照顾老人的任务。我就说好难过，我说我觉得我在欺负你。她就跟我讲，她说不是，她说我每天回到家看到妈妈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还是个孩子，可是如果没有妈妈的话，他说我马上就退休了，我是个老人了。哎呀，那一瞬间我就，所以珍惜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亲人，然后愿我们的爸爸妈妈都健健康康。

万家灯火共团圆，喜庆啊步步高，连红绸才高桥，高桥要等喜彩头桂花。

回家路上城市傍晚继续来陪伴各位，谢谢你来，刚好我在。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主角是我们的布兰克曼点播的，今天听到自己喜欢的歌，心情有没有放轻松一些呢？欢迎我们的包子飞扬。我刚从单位出来，刚好打了一个电话，没注意到左边来的一个外卖师傅，我准备被进主路，他一脚急刹过去了之后呢，一直在破口大骂，虽然没听见说什么，但是看表情肯定不是什么好话。

也在打电话，就没有刻意去关注。被骂肯定不是好事儿，但是也免去了一些风险，得过且过吧。因为听不见，所以他没有在骂。就有时候是这样的呀，我们就说过嘛，我站在一楼听别人说我的不好，我听得清清楚楚，我好生气。但是我站在十楼，我看见别人嘴巴一张一合一张一合，我只当他是在跟我打招呼了。所以我们改变不了别人的时候，我们就只能从自己的角度去调整一下我们的思维方式。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在今天这个小插曲当中吧，你和他，你们都平平安安，没有任何事情，我觉得这就 OK 了。讲一个我去年搭车的故事啊，我去年搭车有一天我搭了一个顺风车，当时是我第一次搭顺风车，我不知道，就是说如果你带宠物的话你要选那个，因为当时着急我要去赶飞机，然后要把我朋友的狗狗帮他带去他家里，我是借住在朋友家的嘛，我给那个狗专门还洗干净了，还给他全部都做好了这个防护措施，然后还给他拿一个那个大皮鞭给他包好，然后师傅看到我那一瞬间他当时就火了，他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道德，你既然要带宠物坐车，你为什么不点那个宠物选项？我说我真不知道，我说这样师傅我现在就取消好不好，我现在就取消，你不要生气，因为他一见我的就 一瞬间就怒了你知道吗，我说你不要生气，我现在就取消，这样你也没啥损失，我也没啥损失，好不好，我来取消。然后他就很生气的咵把车门一关坐进去了，哎，但是大概过了一分钟吧，就我已经准备要操作了，他咵又出来了，说你别取消了，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你也不好打车，你上车吧，我拉你。我说不好意思，实在不好意思，我第一次搭这个顺风车，我是真不知道。我说这样，但凡今天这狗狗在你车上尿了，我说我给您掏个洗车钱，行吗？啊，我说这个咱约定好，我说你也不要带情绪，我说如果你非你要拉我们，那咱就这么整行不行，我说但是我跟你保证他不会的，因为我刚刚从家里出来前把所有该做的都做完了。然后他就说你上来吧，你看你行李拿着大包小包的也不容易。然后我就把我的，他很生气，都没有看到我一个弱女子拿两个箱子，都没有说帮我一下下，是真的生气。我就一个一个的搬上去，然后坐好。然后后面呢，一路上就那个我朋友家那个狗狗是真的很乖，确实也没有给师傅带来任何的负担和麻烦。然后师傅呢，可能慢慢平复下自己的情绪了之后，就开始有一搭没一搭的跟我说话。在交流的过程中，他可能感觉啊，我不是故意要给他增加麻烦，我确实是无心之举，他的态度就缓和了很多。我们还一路相谈甚欢，到后面他把我送到机场，把我送到机场以后还给我送了两瓶水和一包纸巾，向我表示歉意。哎呦，那个下午我的心情就是一瞬间也是特别难过，都想哭，毕竟被人家迎头大骂你知道吗，然后紧跟着慢慢平复，到最后你看到一个人的心情因为你而不好，又因为你而变好，又因为你而示好。哎呀，咱不知道我是不是受虐体质，反正那一瞬间还有点小小的觉得，哎呀，人间很美好的感觉。就那一刻我觉得那个下午还是一个很不错的下午。所以人和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会在偶然的一瞬间我们会有一个冲撞，这个冲撞是打引号的啊，你不知道它是好事还是坏事。就像那个师傅，他那天到把我送到机场帮我拿下行李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这个下午得亏遇到的是你。我说为啥呀，他说如果是别人，可能在我一开始出言不逊的时候人家就跟我干架了。我说你还知道啊，他说我确实冲动了，没休息好，心情不好。所以我不知道该说点啥，我只是觉得我们每个人都不容易，就不要去，咱们在各自，就我不容易，你也不容易，咱都是同一个阶层的，咱就不要再互相去为难对方，或互相在攻击对方，咱应该是一起好好的往前走的。就这样哈，咱都好好的，好吧？接着来听歌，刚才我们的勇哥说每日一歌，今天继续来，叮咚，徐怀钰。

0: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1: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继续一路同行，这里是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继续一起来听歌，一起来感受下班路上的片刻小轻松。欢迎我们的方片方片，下班快乐，谢谢你来。云儿是新添加到我们微信中的朋友是吗？感谢这一路有你相伴啊。小图说，我终于有时间来发信息了，前面听说有好吃的零食怎么买，发送飞扬两个字，今天可以去尝一尝地道的四川烟火味道。给大家带来了，给大家带来了黄老五的系列的零食大礼包，各种川味零食，希望能够调动你的味蕾，让你变得很有胃口，因为夏天就是一个有点没胃口的季节哈，给你解馋也给你开胃，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我们的商城里去选一选。而且呢，给大家还带来了折扣，这个折扣也是咱们电台的听友的专属福利，喜欢吃的朋友去选吧。而且这个礼包当中的每一款都是强强联手，精华中的精华，它不是像别的渠道的零食大礼包一般会挑一些比如说畅销款和一些冷门款，我们这里给大家准备的全都是爱吃款，希望你吃得开心哦。再来欢迎我们的亚亚，亚亚说，飞扬姐，忙了一天了，在单位啊就像一颗螺丝钉，哪里需要哪里搬，终于下班了，终于可以做回自己了，辛苦了辛苦了。其实我们不管在外面的世界，在别人的剧本里扮演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回到我们自己的人生，回到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主角。现在开始请开启你的专属剧本演出。发发说，我听了好久的节目了，最近呢时不时的会点点歌，会送送祝福，突然觉得也算是一天当中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瞬间。就像飞扬姐你说，人要有点兴趣爱好，那我每天都来节目里点点歌，送送祝福，写一些给自己的心里话，算不算兴趣爱好呢？当然算啊，你的兴趣爱好是音乐，是听电台，是表达，是记录，是分享，也就是你在点歌送祝福这个动作的同时，你做了很多很多让你自己被滋养的事情，你甚至都没有注意到。好棒的，听歌，欢迎星星，欢迎阿飞，欢迎你们的到来。

0: 北京时间的18:46，谢谢各位继续跟我们一路同行，欢迎大家在回家的路上让一首好歌与你作伴。小新说飞扬飞扬，我每天回家的路上都是选择听你们的节目，因为听节目的时候我就是我，很放松，不用被很多的碎片化的信息所纷扰，而且呢我也不用主动思考，你们播啥我就听啥，哎呀，可算能休息休息了。我懂你说的这种感觉，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每天早上睁开眼睛，只要你拿过来手机，各种各样的所谓的信息、新知、待办事项就一股脑的涌向了你，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你都在接收，其实有时候挺烦的。你会发现我们把手机如果一段时间不看，好多人是没有安全感的，就总觉得自己错过了什么，但是又能错过什么呢？所以每天我们要给自己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只专注做眼前的事情，可以是吃东西，可以是开车，可以是听歌，可以是坐着什么都不干，就是不能一边看着手机一边干别的，一边看着手机一边干别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受伤。比如说有些朋友他是习惯一边看手机一边吃饭的，你会发现你下意识的能多吃两碗饭，因为你是无意识进食的呀，你的注意力都在手机上。还有有些朋友他是一边看着手机，然后呢一边去处理手边的其他的事情。其实如果单纯是听还好，看的话它其实对你的吸引力是更大的，那结果你就会发现两个事情好像都没有弄得太好。如果你只是把它当成一个伴音也还好，但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挺主要的事儿，就吸收你的注意力的，那你手边的另一件事儿多半它就变成陪衬了，它就不一定整得好了。所以听歌的时候它其实歌曲嘛没有那么大的信息量，就是简简单单的歌词，就是轻轻松松的旋律，它可以让我们在这一刻暂时的放下那些需要我们去思考的错综复杂的信息点。希望我们每一天忙碌之余都能够照顾好自己，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照顾好自己的心情。郑广说我上周点的我多想唱是86版苏红的歌曲，不知道有没有，真的很抱歉我没有找到这首歌，如果可以的话您可以点播一首其他的歌曲，或者给我一些时间我去找一找，过段时间我们看看能不能一起来听这首歌好不好。再一次的谢谢你给我们的歌单当中
1: 的精油护理，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原本那些因为出油因为干燥而扁塌贴在头皮上的秀发会奇迹般的站起来，从发根开始呈现出那种健康自然像刚吹完头发一样的空气感的蓬松，你用手抓一抓那种充盈的回弹力会让你感觉到整个脑袋都轻了2两，这种感觉就是你对着镜子都会忍不住想多看一眼自己，那种清爽利落的状态才是咱们该有的样子。那这款梳子呢现在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有中号有大号，还有我们独家销售的敦敦梳，这个敦敦梳啊是可以放在随身包包里的小巧可爱的小梳子，只要120块钱起，您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还有气垫梳也是可以选择的哈。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下单了。这是专门给咱们电台听众的福利价哈，可以全网比价的，叠加优惠我们更实惠，错过了就没有这个价格了。最后呢，我想多说一句哈，咱们花几百块钱买护肤品，花几千块钱做头发护理，为的不就是让自己在任何时候都显得从容精致吗？而一把好梳子，就是您随时随地对自己的一种温柔投资。别再让扁塌的头发压低了你的气场，抓紧时间赶紧去我们的新8959商城下单吧，趁现在还有折扣，趁现在库存还够，把这份头等大事的快乐赶紧带回家。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6摄氏度， 东向西风，风力三级，湿度85%，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5.1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二级，湿度56%，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6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一级，湿度73%，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5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一级，湿度75%，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0: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伏羊，

0: 健康。七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金门老豹山。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这时候小区也没啥人。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
3: 没事，咱们就停一会儿。不过你平常要是看见别的车停这儿可不行，一定要举报他，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精华水空瓶免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再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6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3级，湿度85%，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5.1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56%，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6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73%，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5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75%，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玉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温润如玉，以玉彼得。千年来，玉承载的从来不只是装饰，更是一份品格，一份祝愿。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刚技艺精湛，久负盛名，却选择赠与好友一块没有任何纹饰的玉牌，这就是传说中的无饰牌。不求技巧精湛，反而大道至简。因为无饰，装饰的饰哈，所以无饰。祈愿好友一生平安顺遂。今天我们就把这件承载美好玉的和田玉吊坠系列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正宗和田玉吊坠系列，有素雅大方的无饰牌、平安顺遂的平安扣、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以及招财纳福的祥瑞貔貅，四款经典器型总有一款适合你。采用的是新疆若羌核心矿脉的白玉，附国检证书，支持当地质监局复检，澄澈冰透，像月光下的湖面，温润又有光泽。那现在呢，市面上稍微像样一点的玉料动辄几千上万，而原产地的玉料就更贵了。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现在下单，您可以以419块钱起购买正宗的和田玉，88套售完即止，先到先得。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我们这款和田玉吊坠了，四款器型随便挑选，点进去直接下单。现在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电台商城和田玉的好品质啊。好玉才可以做无饰牌，为什么啊？因为它的料子够好，不需要花纹来掩饰，质地也够通透，不需要雕工来增色，素面无纹本身就是一种底气。我们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水透，那种澄澈冰透的质感像清晨的露珠，也像月光下的湖面，清清爽爽，看起来干净又赏心悦目。而且呢，这款吊坠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只取了玉心的精华部分，非遗古法手工雕琢，质地细腻，油润感好，越戴越润，越养越有光泽，能够陪你很多年。大家收到货以后哈，可以先看一看喜不喜欢，不喜欢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购买零风险。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真假问题，因为现在市面上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最怕买到假货。我们这款吊坠呢，每一件都附带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您拿到手不放心，可以随时验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这就是底气。四款器型无饰牌寓意了平安顺遂，平安扣象征了圆满周全，弥勒佛代表了豁达包容，貔貅则是祥瑞纳福，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的选择。只要419块钱起，换来的是一份可以传下去的玉，一份越戴越润的陪伴。和田玉呢，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品质和价格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我们的正宗和田玉吊坠，无饰牌、平安扣、弥勒佛、祥瑞貔貅四款任选哈，带国检证书只要419块钱起，喜欢哪款赶紧下手，库存有限哈，手慢无。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鲍三。
1: 哎，看军车车队，兵哥哥好帅呀。
2: 当心，你拍下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
1: 哎呀，开了一天的会，发个朋友圈。
2: 当心，你照片中的会议场景，别人看中的是会议纪要。
1: 哇，海边日出好美啊，爬高点，360度观看灯塔、风车、水鸟群。
2: 当心，你陶醉的是海景，别人收集的是哨所定位。绷紧保密弦，拍照不泄密。
3: 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3: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日证实联合干预日元汇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议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4: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5: 2026年是15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15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5: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4: 15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 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

0: 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3: 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

0: 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1: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3: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 装备制造业攀高向新，高技术产

0: 业乘势而上。采制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前程。
1: 七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2: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使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1: 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3: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1: 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6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
4: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5: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15+5良好开局。
6: 中国经济半年报。
7: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8: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个百分点。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9: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8: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9: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0: 暑期以来，全国各地文博场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作为2026年第37届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的重要文化项目，上海博物馆推出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自7月开展以来人气居高不下，观众方扬。
11: 这个展每个馆它都做了一个同历史时期中国文明和南美文明的对比，看了之后确实是蛮震撼的。
10: 上海博物馆馆长楚小波介绍，
12: 联动了我们上海很多其他的机构，比如说像上海动物园会开辟一个美洲动物的专区，同时我们还会结合上海旅游节、光影节、国际美食季等等，都会跟这个美洲主题一起互动。
13: 太棒了，他就叫
8: 进入暑期，河南安阳市各大文博场馆客流保持高位，殷墟博物馆跟着馆长看展览公益活动，以商代军事文明为专题， 通过青铜戈、商代复原战车等珍贵藏品，让参观者对殷商王朝的军事体系和战争形态有了更为系统的认识。观众田吉玉：
14: 我领略到了商代文化的辉煌，也领略到了商代战争时的恢宏场面，我在这里受益匪浅。
8: 围绕暑期不同年龄段研学群体的需求，中国文字博物馆推出甲骨彩刻、古籍装帧、竹简编联等特色手作课程。中国文字博物馆社教专员刘冰冰
15: 已先后接待研学团队61批次，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悟我们的汉字文化。
8: 由安徽博物院与深空探测实验室主办，国内40余家文博机构与科研院所共同打造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特展，成为青少年暑期研学的热门选择。安徽博物院副院长卞坚介绍，
16: 我们通过 3D 的数据的采集，对于这件文物的一些活态化的一些呈现，可以给孩子们做一些栩栩如生的解释。
8: 位于安徽马鞍山市含山县的林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今年暑期延长了开放时间，并推出了科普讲座、遗址夜游、天文观星等特色活动。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重庆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元报道。
17: 今天雨带延续昨天的位置，依然位于华南和西南地区东部至华北东北一带，其中四川东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累计降水达到100到114毫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18: 预计未来三天呢，预计在华南的南部和西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湖南西部、湖北西部、陕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降水。
17: 高温方面，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有两大块，一块在东部地区，包括华北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中南部、江南东部；另一块在西边，包括新疆以及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张芳华表示，
18: 东部地区35度以上的，目前我们考虑会是在持续到8、9号前后；西部地区的，就主要新疆这块高温持续时间更长，然后强度也更大。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天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
7: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今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
0: 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则回应称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9: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宣布谈判的消息，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但是并未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发布视频，展示一架 F-35 战机从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截至8月2号，美军已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还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当地时间2号，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美国取消对伊朗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毫不知情。
0: 日本3号称，近期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2号晚表示，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8月2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帖也显示，美国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帮助日本提振日元。
20: We're very strong.
21: 日元一直在走软，他们希望得到一点帮助。日本对我们一直不错，除了珍珠港事件，他们那时可不好。
7: 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对164日元。为遏制历史性的日元贬值，日本和美国两国货币当局于上周联手实施了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国际外汇市场上，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走势占据主导，日元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对156日元区间，这是自今年5月上旬以来，时隔约三个月再次达到这一水平。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
10: 摩洛哥2号称，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72人死亡的数据。目前当地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2: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目前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离开，也有人仍在海岸边苦熬，期间还不断遇到西班牙国民警卫队驱赶。
23: I want your food.
21: 我想要吃的，已经四天了，我只喝了水，没有吃任何东西，我在摩洛哥什么也没有。
23: Why I want to?
22: 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摩洛哥内政部2号发布声明说，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这是摩洛哥方面首次公布休达移民危机死亡人数，摩方发布的数据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的数据。此次共有近4万人非法进入休达，摩内政部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在多方呼吁后，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
0: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美东时间2号下午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下跌。
10: 印度南部遭暴雨侵袭，截至3号上午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
0: 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的山火仍未得到控制，大约6万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600座建筑物遭焚毁。
10: 欧足联3号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4: 多了，再加上我们有七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三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旅途风光好，谨慎路方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25: 晚上9点，夜色里的固安小城
1: 像一首未完的诗，浪漫至极。固安紧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坐享京津雄黄金区位，一站雄安，一刻机场，无缝接驳，金固同城优势不断释放，更以管家式服务让您宾至如归。
2: 心随跃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0: 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乘最后一趟班机，离开一座城市。喧嚣中的人来人往，在这一刻似乎都可以得到完整。有一些事情只属于你我，有一些音乐只关于爱。城市夜飞行，恋上城市，听见爱。

星期一的夜晚，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让自己小放松一下呢？为什么说小放松？因为星期一好像总是给人巨大的压力，即使放松也是小心翼翼的。辛苦了一天，夜晚时光里，城市夜飞行，有音乐陪伴你。我是今天晚上的代班主持飞扬，跟大家听一首又一首的好歌，分享一段又一段的人生故事。刚才我们一起听到的是夜空中最亮的星，听这首歌的时候，隐隐的想到了有一年去草原，在草原上晚上的星星是无比的闪亮的，到后半夜的时候甚至能够看到天空中的银河。那时候我们一帮年轻人都才参加工作不久，我们也没有车，我们甚至是坐了长途班车去看的那片草原。结束那次旅行之后要回程，我们才突然发现问题有点难，因为在我们看草原的地方没有班车经过，我们开始在路边一辆一辆的拦车。现在想起来当时真的是狼狈又疯狂，可那就是青春的样子。在你的青春里，有没有一些人一些事到目前为止念念不忘，想起来都觉得那才该是青春。如果有的话，欢迎你讲给我听哦。微信可以添加搜索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这个夜晚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说难忘的事。

在夏天的夜晚，听到了一首夏天的电影，脑海当中不由自主就想起了小时候跟爸爸妈妈一起看露天电影的场景。在你的记忆当中有这样的场景和画面吗？那时候一起看电影的小伙伴，那时候一起看电影的人，你还记得吗？我记得那时候只要有说放露天电影的，我们小伙伴就会接到爸爸妈妈给的指令，快快吃饭，然后去占座。我们会拿着小板凳，每个人占一个位置，这样等爸爸妈妈忙完就可以来直接观影了。小的时候我是很笨拙的那种，每一次呢，我觉得自己占据了绝佳位置，但是没过多久我就发现所有人都排到了我的前面，我又没有勇气说，叔叔阿姨，请你让一下吧。现在想来，小的时候跟露天电影有关的画面里，更多的就是占座位，小朋友嬉戏打闹，嗑瓜子儿。至于电影演了什么，反倒不记得了。那时候好羡慕满场子可以卖花生瓜子儿、矿泉水的叔叔阿姨，我会觉得这一晚上应该赚不少钱吧。那时候就想，长大之后我也要做这个生意。一转眼，我们就长大了，在各自的生活里也有了自己小小的生意经。今天你过得好吗？欢迎来城市夜飞行听歌，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飞扬，跟你一起听听好歌，聊聊生活。欢迎在城来打卡，欢迎蜜糖，欢迎源泉时光的快乐星球，晚上好。淘淘说，姐，晚上能听到你的声音真治愈，今天晚上能点歌吗？想点一首游鸿明的《孟婆汤》，店里有个小妹，女孩子啊，对我有意思，我不知道该咋办。这有啥不知道该咋办的呀？被别人喜欢是幸运的，如果你对对方也有意思，那你就直接表达就好了。如果你对对方完全没有意思，那就请你注意一下边界，不要让别人有误解，这样的话对别人来说是一种错误的投入和错付，对你来说也是一种困扰。今天晚上暂且点不了歌，因为大然老师的节目是每周五点歌，对吧？每周五点歌。那我们今天大家伙呢，可以聊聊心情，说说故事。如果刚好你说到的那些故事背后的那首歌是符合的，就是故事和歌是符合的，我会帮你播出。但是你不能说点歌哦，因为我不能破坏规矩，对不对？作为代班主持人，我们还是要尊重节目原本的方向和定位。OK， 我话说到这里，就不用说太直白哦。懂就懂哈。好，再来看月月发来的信息，他说，飞扬姐，你刚才说的这个看露天电影的场景让我想起了我和弟弟小的时候，我们两个差两岁，小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比弟弟长得快得多，所以我们每次看露天电影的时候，我有的时候都是背着我弟弟的。现在我们在不同的城市工作，我们两兄弟的感情还是一样的好，只要放假，只要过年回家，我们依然都是在想着怎么样让对方可以过得更舒服一点，怎么样可以给对方一些帮助。这个夜晚突然有点想我老弟了，想我老弟的时候，我就会想到一首歌，水调歌头，我就会想起在很久很久以前，东坡先生在那个中秋夜想念他的弟弟，做了那首水调歌头，有了那句千古名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说得好，跟弟弟之间的感情哈。等一会儿啊，我们一会儿来听和弟弟之间的感情引发的这首水调歌头。我们马上先会听到的是父亲写的散文诗，因为刚才我看到有一位朋友给我们留了个言，他说爸爸最近生病住院了，希望爸爸早日康复，这段时间陪他在医院陪床，多了很多的时间跟他聊，听他絮絮叨叨的聊我们小时候，感觉老爸把我们养得这么好真的很不容易，括号我们是单亲家庭，希望爸早日康复。

0: 静静听着耳边的旋律流淌，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好久不见的一位朋友。我记得那是2004年。
1: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2: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错过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3: 拥堵练耐心，文明显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4: 夜色10点的钟声里，固安正以星光织就营商剪断。夜色中的产业园区流转科技萤火，产城共生的暖意漫过科创高地，它像一块精准走时的表盘，让奋斗与生活温柔同频。这里是固安，让每个深夜都生长着破晓的答案，每一寸奋进的光阴都在这里凝结成蝶变的能量。
5: 心随跃动，

0: 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3: 慢慢聊天，让我们的状态从白天的纷繁当中回到只属于自己。

有些朋友是早睡的，这个点差不多就要进入梦乡了，愿你有梦好甜蜜。那如果你觉得做梦这件事情让你有负担，就希望你一夜无梦到天明。谢谢各位继续来收听城市夜飞行，我是这一周会在夜晚时间陪伴大家的飞扬，跟大家一起听听好歌，聊聊音乐背后那些我们觉得难忘的，我们觉得瞬间想起的，又或者轻松的音乐记忆。继续来看微信平台上的大家的留言，我们的回味说，诶，傍晚听城市傍晚的飞扬是谈笑风生的，此刻听到又觉得是温润如玉的，完全不同的风格，暖意融融的。谢谢，谢谢我们的回味对于我们每一档节目的支持和肯定，谢谢。还有我们的 Batman 说，下午还说晚上能听到飞扬的声音呢，飞扬回答我，晚上不是飞扬，结果晚上打开收音机，这不就听到了，那请问是同一个人吗？嗯，可爱的大家，这说明大家听我们节目的时长非常长，傍晚有在听，晚上有在听，感谢大家对于我们电台每个时段节目的支持。如果你觉得这

时候听到的歌曲让你平静，这时候听到的节目让你内心安宁，欢迎你添加我们的公众号，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夜间心情。添加搜索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留言了。你也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然后可以进到商城里面，有很多的惊喜宝贝给大家，在晚上时间充裕的时候慢慢逛，慢慢去薅羊毛。小李说，飞扬姐你好，我来打个卡，没有想到今天是飞扬姐来代班。之前有听过你的城市傍晚，很放松很治愈，在城市夜飞行听到又是另外的一种感觉，很羡慕电台主持人可以这么全情投入的去听歌去讲述。嗯，我也觉得我们非常幸运可以从事这样的一份工作。当然我相信你也有自己在生活当中自己的小宇宙，自己的自留地，也有让别人羡慕的地方，不妨说出来啊，让我们羡慕羡慕。小番茄，小番茄说，哈，我就是来冒个泡，我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候能听到飞扬姐的声音，而且还是引号装模作样的飞扬姐。什么叫装模作样呢？人在一天当中的不同时间段的状态是不一样的。清晨的时候阳光清澄，我们的状态就是非常嗨，能量满满的，对吧？我也代班过早上的节目。那傍晚的时候呢，大家累了一天了，我尽可能的不给大家添堵，带着各位慢慢慢慢放轻松。而到了晚间，大家就要睡了，这时候肯定是我们整体的状态氛围感要强一点，这时候就是要让各位平静，慢慢慢慢的去进入自己的梦乡，有一个好的睡眠太重要了。夏呀，下了夏天，他说，我刚才在听主持人念到关于网友的那段信息的时候，非常感慨。这个暑假我也带着老婆孩子去了一趟云南，在云南呢也是我的一个多年的老哥们儿网友，我们打游戏的时候认识的，请我们吃了非常有特色的菌子火锅。他说真的是没有想到当年一起打游戏的友情竟然可以持续到现在，竟然可以延续到线下的生活当中，所以人跟人的缘分非常奇妙。今天晚上在这里听到这期节目也是非常奇妙的一种感觉。嗯，这种感觉像什么呢？我想起了在春晚上王菲唱过的一首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歌名叫做《你我经历的一刻》。她说就是人每天匆匆忙忙，但是你永远不知道这一刻是偶然还是必然还是缘分使然。哎呦，你说的真好。那我们就伴随这首歌的原唱扎扎苏乐队《你我经历的一刻》，去想一想今天有没有哪一刻是让你觉得特别特别值得去记忆去留存去在睡前小回味一下的呢？

有些歌曲就好像是娓娓道来的一个故事，演唱者的声音还有歌词的内容就这么静静的在你身边一点点的铺陈开来，你不用去刻意想它到底要表达什么，你就在音符当中，就在这首歌的陪伴下保持你最舒服自在的状态就好了。这就是我们的城市夜飞行要给大家带来的，也谢谢各位如约在音乐的陪伴下进入梦乡。如果你已经忙完了，记得早点睡哦，现在已经是22:23了。如果还没有忙完或者暂时睡不了，没关系，我们的节目继续陪你。李李说晚上好飞扬，我来打个卡然后静静听歌。你知道能够静静是多不容易的状态吗？就像赵雷曾经唱过的一首歌《静下来》一样，只有静下来，我们才能拥有很多，拥有可以看进去书的能力，拥有和自己相处的本领。白天不懂夜的黑，他说晚上好飞扬，没想到晚上会是你来主持，把你傍晚的那种气氛释放出来嘛，大家才会说这不就是我们最熟悉的飞扬吗？不知道你现在这么安静的主持节目，你自己适应和习惯吗？反正大家是有点怪怪的感觉。大家是谁？就你发信息了，大家都没有说。没有，我刚说了，我说人在不同的时间是不同的状态，包括同样的一个人在不同的年龄段也是不同的状态。哎，我自己是会觉得没有什么怪的，因为就是晚上啦，安静啦，在这里聊天，对吧？再闹腾的人他也有静下来的时候啊，就像我们陪伴一个小宝贝，这个小宝贝他的精力特别旺盛，在这一天当中是上蹿下跳，但是到这个点了他也会嘬着小奶嘴静静的在那看着你笑，呵呵，一会儿就睡了，对吧？他不可能夸夸夸继续给你嘬给你打醉拳。哎呀不行，我到这个点的时候，我的就是白天的那种张扬能量已经释放的差不多了，就刚才简单的模仿夸夸夸这几下，我都觉得我脑袋晕，气血不足。没有开玩笑的，是我觉得我自己一会儿也要睡觉的，闹腾完了之后你说我睡不睡呢？大家能不能睡得着我不知道，反正我自个儿是睡不着了。所以我们彼此陪伴的目标是什么呢？静下来然后睡个好觉。

0: 人说过，如约而至的约会是需要精心的准备。只是在城市的另一个角落，总是有孤单的人在夜色中寻找一个可以温暖自己的地方。听音乐，让你的故事在夜空中凌空飞翔。城市夜飞行，靠近我，温暖你。
1: 城市夜飞行，靠近我，温暖你。这天有点热，我们就不要靠得这么近了，让我们的心在一起就好了。我们在这个夜晚可以离音乐很近，也可以离彼此内心深处的那些故事很近。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时候如果你已经累了倦了，记得早睡。如果你还想多跟自己相处一会儿，如果你觉得今天这一天好像你的时间分给别人的太多了，都没什么机会留给自己，那再给自己半小时也行，但是有条件的话咱就别太晚了，太晚还是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的作息，作息受了影响呢，身体的这个健康啊，能量啊，各方面。我看到圆圈时光说，我就听飞扬的话咯，我就早点睡咯，祝愿还能听节目的朋友都健健康康，做个好梦。我先告辞啦，谢谢，晚安，祝你今夜无梦到天明。阿奔说，今天晚上偶然的听到女主播的声音，男主播的声音很好听，女主播的声音也很好听，突然想到大学时代那些听电台的夜晚，已晃很多年了，很多当初许下的约定，当初做过的梦，好像渐渐都忘到了脑后。前段时间去一个好朋友家里吃饭，好朋友的妈妈突然拿出一个手链跟我说，你还记得吗？你们发工资的第一个月，你们几个小家伙来我们家里吃饭，当时你说你给爸爸妈妈都准备了礼物，你还给阿姨送了一个手串，谢谢阿姨经常的让你来家里蹭饭，她说阿姨很喜欢，一直都舍不得带呢。我似乎都忘记了那是怎样的一段时光了，但是有人记得，所以我现在开始尝试着写日记了。因为我发现好像过了40岁，我的记性真的就不是特别好了，很多别人说给我的事儿，说是我的，但我真的模糊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听着歌我也准备睡了，不能熬夜，熬夜的话脑瓜子更不好使了。特别可爱的一位朋友，谢谢你如此真诚和敞开自己，在这个夜晚跟我们分享你的心事。对，睡眠不好是会影响我们的记忆力的，也会影响我们脑部的健康，有条件的话就早点睡。然后你刚才讲的这个故事非常温暖，好多时候就是这样，我们为别人做了一点点美好的事，别人会记好久好久，同样别人为我们做的也是一样，这大概就是感恩之心咯。谢谢你跟我们分享。再来看到我们的赵雷，他说，诶，刚刚听到赵雷的歌，那我就来打个卡。我是和歌手赵雷同名同姓，但我真的不会唱歌，只会听。

记得那些美好的，滋养我们的，忘却那些占据我们内心的空间、大脑的容量，却不能给我们带来任何力量的。曾经听两个朋友聊天，一个朋友一直怨声载道的在诉说着过往，说到某段时期，别人对他的一些苛责，其实他早就走过了那样的时期，如今再也没有任何人可以欺负他了。可是他每说一遍就痛苦一次，每说一遍好像就帮着当年的那些人又欺负了一遍现在的自己。而另一个朋友呢，他虽然一路走来也不容易，但他好像很少会诉说从前，更多的分享是最近又收获了哪些小美好。我问他，怎么很少听你说以前？他说以前都过去了，说他有什么意思呢？也改变不了什么，只要我自己不忘记我的来时路就好了，没有必要一遍又一遍地去诉说苦难，因为没有人能替得了你。而你在说起过往，如大山一般的压力又会再次压向自己，那种感觉不好。他说我好不容易走出来了，我再也不想被那种力量所控制了。在你的身边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两个朋友？一个总是带给你朝气蓬勃，另外一个总是把你拽入泥泞当中，你想和谁在一起呢？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其实都是渴望温暖的光，都是渴望温柔且有力量的。也许有时候我们会经历一些艰难，但

0: 春节回家，温暖团圆。
1: 当岁末的钟声悠悠敲响，心中那份思念便越发强烈。春节，这个承载着亿万中国人情感的节日，正向我们缓缓走来。
0: 春节是张灯结彩的喜庆，是亲人团聚的温馨。无论你身处何地，无论旅途多么遥远，心中那份对家的渴望始终牵引着你前行。
1: 春节不仅仅是一个节日，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一种文化的传承。贴春联、挂红灯、吃饺子，这些熟悉的场景承载着我们对家的眷恋和对未来的美好祝愿。过年了，回家吧，熟悉的乡音，嘘寒问暖，丰盛的年夜饭，是家人对你深深的呼唤。
2: 爸妈，我回来了。

0: 位听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明明睡够了8个小时，可是一到下午对着电脑就觉得这脑袋呀像灌了铅一样沉，头发紧紧贴着头皮，怎么拨弄也蓬松不起来，整个人看起来就写着一个字，累。这个时候您是不是特别想找个方式把自己从这种沉闷的状态里捞出来？喝咖啡害怕晚上睡不着，站起来活动又怕打扰到同事。其实啊，有时候唤醒自己只需要一个动作，拿起梳子从头开始。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一个我最近爱不释手的网红好物，Caramel 松塔梳。我知道很多朋友会说啊，梳子嘛家里好多吧，但是呢我要告诉你，这把梳子它真的不一样，它不是那种硬邦邦的纯塑料齿，一梳到底扯得头皮生疼还噼里啪啦起静电。咱们的这款 Caramel 松塔梳，它的梳齿呢是天然的猪鬃毛，大家注意哈，是猪鬃毛，不是人造纤维，也不是塑料哈。什么叫天然？就是大自然赋予它的独特结构，它能够像磁铁一样轻轻吸附住发丝上的微小灰尘和油脂，你用它梳头不只是在整理发型，更是在给您的头发做一次深度的头皮大扫除。最关键的是，咱们有一句老话叫以毛梳毛，猪鬃毛的毛鳞片结构和咱们的头发最相似了，它能够顺着毛鳞片的方向把发根多余的油脂均匀地梳理到发梢，这就相当于给头发做了一次天然的精油护理。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原本那些因为出油因为干燥而扁塌贴在头皮上的秀发会奇迹般的站起来，从发根开始呈现出那种健康自然像刚吹完头发一样的空气感的蓬松。你用手抓一抓，那种充盈的回弹力会让你感觉到整个脑袋都轻了2两，这种感觉就是你对着镜子都会忍不住想多看一眼自己，那种清爽利落的状态才是咱们该有的样子。那这款梳子呢，现在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有中号有大号，还有我们独家销售的敦敦梳。这个敦敦梳啊，是可以放在随身包包里的小巧可爱的小梳子，只要120块钱起，您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还有气垫梳也是可以选择的哈。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下单了。这是专门给咱们电台听众的福利价哈，可以全网比价的，叠加优惠我们更实惠，错过了就没有这个价格了。最后呢，我想多说一句哈，咱们花几百块钱买护肤品，花几千块钱做头发护理，为的不就是让自己在任何时候都显得从容精致吗？而一把好梳子就是您随时随地对自己的一种温柔投资，别再让扁塌的头发压低了你的气场，抓紧时间赶紧去我们的新8959商城下单吧，趁现在还有折扣，趁现在库存还够，把这份头等大事的快乐赶紧带回家。
1: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免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2: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

0: 默契，孕育和生活和解的勇气。不管今天如何，下一秒又是全新开始。祝您晚安。
1: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2: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错峰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

0: 九五九新八九五九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四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霜用。一瓶正装放家里，四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1: 星光璀璨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钻石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2.0，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听友们，你有没有算过一笔账哈？白天风吹日晒，空调房干燥，工作压力大，皮肤一天下来到底承受了多少？到了晚上，我们的皮肤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悄悄修复白天留下的各种痕迹。您在安睡，他在帮你。夜间修复这件事儿哈，抓住了真的是事半功倍的。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夜间修复界的口碑担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如果你也想一觉醒来皮肤状态能够满血复活，那就选它吧。那这次618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赫莲娜我们卖得特别好，那源头价呢也拿到了很实在的力度，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超值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面霜，我们再送给您10瓶便携旅行装。您算算哈，这10瓶便携旅行装到手也是50毫升，相当于直接是多送给您一瓶正装的量，也就是说您买一瓶直接拿走三瓶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两瓶正装要5000多，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这一堆哈，真的是一堆，只要2199块，这个价格错过等明年吧。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赫莲娜黑绷带主打的是夜间深度滋润和紧致，核心成分是50%浓度玻色因，配合特别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您的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营养层层锁住，让您的皮肤在夜间得到充分的呵护。那很多听友用过之后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第二天早上起来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看着饱满有光泽，连熬夜后的疲惫感都淡了很多。质地呢是那种绵密的绷带质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哈，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呢这个买二赠十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本身呢这个套盒就是618限量的组合，618期间这个旅行装我们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送，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就剩下来为数不多的便携旅行装。10瓶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在办公室里下午脸干的时候随手涂一涂，甚至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当急救霜用。两瓶正装放家里，10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呵护不间断，错过这次下次不一定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真，每一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不只是正装，连赠送的10瓶便携旅行装也都能够查得到，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品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哈，就是这个价格买了谁会退啊，因为退了就买不回来了。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盒，两瓶50毫升正装加10瓶5毫升的旅行装，到手是150毫升，只要2199。便携旅行装一次就送10瓶，出货量很大，库存真的有限，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2: 像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撕裂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3: Music Galaxy
2: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音乐里我们相交会。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免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0: 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明明睡够了8个小时，可是一到下午对着电脑就觉得这脑袋呀像灌了铅一样沉，头发紧紧贴着头皮，怎么拨弄也蓬松不起来，整个人看起来就写着一个字，累。这个时候您是不是特别想找个方式把自己从这种沉闷的状态里捞出来？喝咖啡害怕晚上睡不着，站起来活动又怕打扰到同事。其实啊，有时候唤醒自己只需要一个动作，拿起梳子从头开始。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一个我最近爱不释手的网红好物， Caramel 松塔梳。我知道很多朋友会说啊，梳子嘛，家里好多把，但是呢，我要告诉你，这把梳子它真的不一样，它不是那种硬邦邦的纯塑料齿，一梳到底扯得头皮生疼，还噼里啪啦起静电。咱们的这款 Caramel 松塔梳，它的梳齿呢是天然的猪鬃毛，大家注意哈，是猪鬃毛，不是人造纤维，也不是塑料哈。什么叫天然？就是大自然赋予它的独特结构，它能够像磁铁一样轻轻吸附住发丝上的微小灰尘和油脂。你用它梳头，不只是在整理发型，更是在给您的头发做一次深度的头皮大扫除。最关键的是，咱们有一句老话叫以毛梳毛，猪鬃毛的毛鳞片结构和咱们的头发最相似了，它能够顺着毛鳞片的方向把发根多余的油脂均匀地梳理到发梢，这就相当于给头发做了一次天然的精油护理。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原本那些因为出油因为干燥而扁塌贴在头皮上的秀发会奇迹般的站起来，从发根开始呈现出那种健康自然像刚吹完头发一样的空气感的蓬松。你用手抓一抓，那种充盈的回弹力会让你感觉到整个脑袋都轻了2两，这种感觉就是你对着镜子都会忍不住想多看一眼自己，那种清爽利落的状态才是咱们该有的样子。那这款梳子呢，现在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有中号有大号，还有我们独家销售的敦敦梳。这个敦敦梳啊，是可以放在随身包包里的小巧可爱的小梳子，只要120块钱起，您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还有气垫梳也是可以选择的哈。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

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下单了。这是专门给咱们电台听众的福利价哈，可以全网比价的，叠加优惠我们更实惠，错过了就没有这个价格了。最后呢，我想多说一句哈，咱们花几百块钱买护肤品，花几千块钱做头发护理，为的不就是让自己在任何时候都显得从容精致吗？而一把好梳子就是您随时随地对自己的一种温柔投资，别再让扁塌的头发压低了你的气场，抓紧时间赶紧去我们的新8959商城下单吧，趁现在还有折扣，趁现在库存还够，把这份头等大事的快乐赶紧带回家。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来宾张振飞小姐、黄甫国先生，请到一楼服务台，有人找您。
1: 最棒一点来，
2: 两口味，
3: 两个咖啡
4: 一下，
2: 咖啡跟香口。

0: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

More music， 更多音乐。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听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穿搭就差那么一点点光，衣服穿对了，妆化好了，但是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其实就是手腕上缺了一个点睛之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听友都在问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遇到光就会在我们的腕间闪耀，轻轻一抬手，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先偷偷跟大家说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在千元以下，如果您正好想给自己挑一块有质感的腕表，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六个款式任你选，两款经典的圆表盘，一款精致的方表盘，总有一款适合您。这种级别的时尚腕表，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上都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千元不到就能拥有一块阿玛尼品牌的满天星腕表。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阿玛尼满天星腕表的六款选择，点进去直接挑选您喜欢的款式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可能会问，999块钱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品质有保障吗？我跟大家说哈，这款表最大的特点就是遇光就闪，表盘上镶嵌的奥地利水晶在光线的照射下会折射出漂亮的光芒，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戴在手上特别提气色，不管您是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还是出差旅行，一块好看的腕表都能够帮您撑住场面。而且呢，我们今天有六个款式任您选择，圆表盘经典百搭，方表盘更有设计感，您一定能够挑选到您心仪的那一款。价格好，款式多，但是呢，我们关于正品这件事情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每一块表都支持扫码验真，正品保真，这是我们的底气。但是呢，有一个重要提醒，大家拿到货后先看款式和外观，确认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要是不喜欢可以直接申请退货退款，带运费险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您确认款式喜欢再刮开涂层进行验真，因为验真码是唯一的，一旦刮开就无法恢复了，这也是我们保真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验真没有问题是不支持退货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当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我们依旧提供给大家，在您不刮开验真涂层的前提下，收到货后觉得款式不喜欢，戴上不合适，随时可以退。999块钱的限时折扣，错过这一波下次就不一定有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动动手指给自己一份闪耀的小礼物，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六个款式任您选择，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先看款式满意再验真，放心下单，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撕裂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错过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再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玉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温润如玉，以玉彼得。千年来，玉承载的从来不只是装饰，更是一份品格，一份祝愿。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刚技艺精湛，久负盛名，却选择赠与好友一块没有任何纹饰的玉牌，这就是传说中的无饰牌。不求技巧精湛，反而大道至简。因为无饰，装饰的饰哈，所以无饰。祈愿好友一生平安顺遂。今天我们就把这件承载在美好玉的和田玉吊坠系列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正宗和田玉吊坠系列，有素雅大方的无饰牌，平安顺遂的平安扣，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以及招财纳福的祥瑞貔貅，四款经典器型总有一款适合你。采用的是新疆若羌核心矿脉的白玉，附国检证书，支持当地质监局复检，澄澈冰透，像月光下的湖面，温润又有光泽。那现在呢，市面上稍微像样一点的玉料动辄几千上万，而原产地的玉料就更贵了。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现在下单，您可以以419块钱起购买正宗的和田玉，88套售完即止，先到先得，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我们这款和田玉吊坠了，四款器型随便挑选，点进去直接下单。现在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电台商城和田玉的好品质啊。好玉才可以做无饰牌，为什么啊？因为它的料子够好，不需要花纹来掩饰，质地也够通透，不需要雕工来增色，素面无纹本身就是一种底气。我们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水透，那种澄澈冰透的质感像清晨的露珠，也像月光下的湖面，清清爽爽，看起来干净又赏心悦目。而且呢，这款吊坠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只取了玉心的精华部分，非遗古法手工雕琢，质地细腻，油润感好，越戴越润，越养越有光泽，能够陪您很多年。大家收到货以后哈，可以先看一看喜不喜欢，不喜欢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购买零风险。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真假问题，因为现在市面上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最怕买到假货。我们这款吊坠呢，每一件都附带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您拿到手不放心，可以随时验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这就是底气。四款器型无饰牌寓意了平安顺遂，平安扣象征了圆满周全，弥勒佛代表了豁达包容，貔貅则是祥瑞纳福，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的选择。只要419块钱起，换来的是一份可以传下去的玉，一份越戴越润的陪伴。和田玉呢，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品质和价格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我们的正宗和田玉吊坠，无饰牌、平安扣、弥勒佛、祥瑞貔貅四款任选哈，带国检证书只要419块钱起，喜欢哪款赶紧下手，库存有限哈，手慢无。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限时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免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索音浪尖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现代人就是肺炎，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

0: 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撕裂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0: 钻石福利，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发高温补贴了。听友们，防晒霜见底，精华水空瓶，面霜告急，墨镜该换新，趁着有补贴赶紧来补货。
1: 电台商城夏日换新 2.0 全程卖200，立减30，反正是刚需，在哪买都是买，在电台商城买还有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领券下单更划算。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小加号，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凑够200立减30，1000张优惠券领完为止。现在进商城满200直接减30，活动截止日期8月5号，抓紧时间去凑单吧。赶快拿起手机微信搜公众号新8959商城，优惠不等人，现在下单最合适。

0: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早晨六点的阳光，给京南固安带上一层金色的衬装。素有中国温泉之乡的固安，地处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腹地，以独有的田园温泉吸引了八方来客，精心打磨的吃住玩游养居体验，深度开发观光度假、运动休闲、生态康养等旅游休闲业态。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选择固安，选择闲适，
2: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3: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

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错峰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哈、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霜用。1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方接力全链条助农，河南省采取务实举措化解西瓜丰产滞销难题。
1: 美国总统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伊朗称不会允许在霍尔木斯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
2: 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美国政府301关税政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4: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3: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5: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 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3: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

0: 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1: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0: 七月八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2: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事、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3: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擘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4: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

0: 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决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 4.6 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韩园景轩小区居民李慧君：
4: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陕西省西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宋永军：
5: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3: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甘肃省定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胜峰：
6: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0: 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1: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九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 45% 到 50% 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 40% 左右。
0: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2: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千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0: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 675.3 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3: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0: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4: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5: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7: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
8: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9: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西瓜喜获丰收，但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也随之而来。通过推广差异化品种，发展订单农业，畅通销售渠道，河南多管齐下破解产业困境，暖心助农。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报道。
10: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11: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产量好，价格低。
10: 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

0: 议长沈润可。
1: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多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但是我们作为企业呀，尽量的能帮到广东，帮一点是一点。
0: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2: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
0: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商丘市下邑县的18万亩西瓜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3: 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0: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4: 之后李竹，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0: 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朱迎春认为，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
4: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5: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6: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重庆川煤化工公司年产5万吨特种聚乙烯醇树脂装置正式投产。聚乙烯醇年总产能达21万吨，成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高端聚乙烯醇生产基地。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聚乙烯醇产业体系，总产能占全球60%以上。
5: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支持各地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畜牧渔业补栏补苗、损毁设施修复等工作。
6: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 特朗普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3号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33 美元，收于每桶 80.34 美元，跌幅为 5.11%。 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6 美元，收于每桶 83.77 美元，跌幅为 4.73%。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5: 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俄军当天白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30次进攻。
6: 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 7.35 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早晨七点，清晨的固安早市已经热闹起来，蒸笼里腾起袅袅白雾，刚出锅的小笼包飘香四溢，地道乡音的吆喝此起彼伏，食客们吃得津津有味，炸油条的滋滋声，熟人间的寒暄问早，交织成最动人的市井交响。京南小城的烟火气，就在这一份份热腾腾的早点，一声声亲切的问候中，愈发生动起来。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

0: 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6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95%，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4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86%，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3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93%，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8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97%，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起床气
2: Morning,
1: 不要
2: Wake up now
1: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2: Yes
1: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2: Can't wait
1: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2: Rise and shine
1: Morning 有精神。
2: Rise and shine
1: 早起就要活力一直。

0: 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0: shine，Morning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喽。友友们早上好，每周一周五的早高峰路上， Morning 有精神都会用好音乐来陪你路同行，我是小亮，欢迎此刻已经在路上的友友们，在微信的服务账号上来搜索乐动城市，在微信的服务账号上来搜索乐动城市，然后一起发送早上好过来。我们早间的问早时刻已经开始了，今天的音乐旅程呢是要从阿妹的一首歌曲来开始了，那么此刻呢先把这首歌送给在路上的车友，同样也邀请在路上的朋友微信服务账号来搜索乐动城市，然后发送早上好过来。

0: 心动这种感觉。嗨，友友们，早上好！问早时刻来了，我们的种花家无赖，早上好！我们松姐，早上好！
1: 小亮，早上好！又是艳阳高照的一天。这个中暑啊，好难过呀，但是有信心战胜暑伏，继续做牛马的生活。
0: 这是热没招了。气象显示啊，今这个八月份成都呢也要经历三轮的高温天气。那沈阳和北京的这场高温呢，预计啊本周五的时候呢，差不多少呢会有所好转啊。还是要提醒一下咱们北京还有

0: 周边的车友，沈阳的车友，注意防暑降温啊。妙妙早上好。
1: 小亮小亮早上好。
0: 妙妙早上好。还有灰灰早上好。
2: 小亮小亮早上好。准时打开车上的收音机。
0: 哎，
2: 上班听你的节目。
0: 谢谢啊。
2: 北京就是一个大好的天气，今天比较热还。今天早晨起来还比较热，
0: 今天早上热是不是啊？哎呀，还有我们范坤的 Coco 早上好，还有我们的葵，
1: 小亮小亮早上好。沈阳今天的天气，早上起来车里32度，又是高温。
0: 哎呀，大家不知道啊，这关于这个东北高温这个事儿，我得解释两嘴啊，要不然这事儿有点弄不清楚。是这样色儿的啊，说南方高温啊，你看前一阵儿四川啊，还有重庆啊，高温是多少度呢？差不多在41度左右。哎，为啥说这个北方这轮高温啊，大家受不了了呢？因为北方人是这样，北方人超过30度就难受。哎，这车里面的温度达到了31、32度，那户外的温度差不多就是34、35度了啊。这基本上呢已经到我们的极限了。为啥呢？因为它温差大呀，对不对？你说这个到了冬天的时候-20-30度，然后这零上现在是30来度。咱娘说啥好人能受得了将近60-70度的温差呀，是不是啊？北方人对于这个环境啊要求还挺严格的，是吧？我们不喜欢潮，不能太冷，不能太热。还有奔跑的甜甜圈早上好，做你的贤妻早上好。还有家东哥哥，我觉得好几天没来了呢。早上好，
1: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早上好，大胖墩儿，早上好。还有微信上的让心灵去旅行，东邪西毒的毒哥周海明儿。
3: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呀，不知道该叫啥好，哥叔之间在犹豫，是不是？还有东山再起，早上好。欢迎各位，邀请大家此刻呢在微信的服务账号上来搜索乐动城市，这样呢就可以跟我们来听歌的同时啊实时的互动，然后问好，当然也可以参与稍后的猜歌啊。此刻呢来送上早上的第二首歌曲，来自于薛之谦的一首好听的歌《念》送给大家。

早起热，快活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们的东山再起说太热了，哥们儿沈阳的，是不是？还有你的女友呀，她说东北人太难了，冬天零下30度吧，我们扛扛；夏天-30多度，我们还得扛扛。我们改名叫扛扛得了。真的天热啊，这个食欲下降，这不乐意吃，不得意吃。胃口不好，抵抗力也差，这两天的时候想尽办法啊，哎，咱们调整调整自己的饮食。当然了，在北方其实这个时候下饭菜还挺多的，你现在这大冷面是吧，水饭，酸辣的酸甜的都是比较开胃的啊，这两天的核心咱们还得多喝水。

我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那种能喝水的人啊。哎，你要说有那不爱喝水的人，咱都不知道他就一天到晚不喝一口水，你也不看他喝水，完他也不渴。完了就有那爱喝水的人哈、啊哎、能喝水的人，哎，就跟个大水牛似的，啥时候都拿着杯子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完了他还不上厕所，那水就跟喝丢了似的。面对潮湿的天气啊，北方人有点无从下手的感觉。这个时间啊，这个湿疹啊，相对来说呢，就是除了密集的那种小红点儿啊，刺挠、痒，哎，这就是湿疹了。湿疹了就是啥呢？就是体内的湿气呀、啊，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就是体内的湿气比较重了，是不是、啊？夏天吹空调，完了之后喝冰水啊，完了洗澡洗太多了，啊。一生倔强的东北人呐、啊，这很少啊，在这个饮食上啊，注意什么呢？这个什么清热解毒啊，最近上火了，我不吃啥，没这话。哎，但是咱不能犟，这阵儿呢，咱就得这个吃点清淡的，是不是啊？就相对来说比较重口的，咱们就得放一放那烧烤啊，那容易上火，咱吃点下火的啊。7:23 Morning 有精神，今天早间的第一轮猜歌开始了。第一轮猜歌我们要猜的呢，这个歌呢，我只能说显老。这歌曾经有猜过大家呢，但是这是重新编曲的一首歌啊，大家一定要记得猜这个歌和人，好不好？准备好了没有各位老少爷们们？这首歌我再声明一声啊，猜出来显老啊，来，准备好。这重新编曲了。

什么歌？哎，就这两句歌词啊，就这两句歌词，你能不能猜得到这是一首谁演唱的啥子歌？

谁唱的什么歌，出自什么地方，你还晓得不？微信服务账号来搜索乐动城市，具体添加微信的方法非常的简单。首先呢，需要拿出你的手机，打开你的，解锁你的手机，在你的手机桌面上，对，不是别人的桌面，是你手机的桌面上，找微信。点击微信之后，要找到微信之后，点击微信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击添加好友。添加好友点击完了之后呢，有一扑拉子的选项，选择最后一项

服务号，然后在服务号搜索栏输入乐动城市，搜出来乐动城市的这个服务号，点击关注之后，你就可以通过文字和语音的形式来和我们互动了。哎，就这么简单啊。那刚刚呢猜了一首歌，这首歌呢猜出来的显老啊，所以呢我们再听一下，只有两句歌词啊。

哎，下一句就是这首歌的歌名了啊。来，给大家一点点时间，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来参与这轮互动，好不好？因为很多车友在路上，开车嘛，他一定要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来参与嘛，好不好？不着急，行进在路上的车友一定要以安全驾驶为前提啊，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咱们来操作手机啊。给了大家一首歌的时间，莫慌莫急啊。

0: 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Loving the vibe
2: 嗨，心动这种感觉，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要来揭晓一下我们今天第一轮猜猜这是什么歌的这首歌了啊。会唱的一起来啊。

哎呀，这首歌可真的是上年头了。这首歌呢是电视剧《便衣警察》的主题曲，发行于1998

0: 这电视剧演的啥我正儿八经的忘得一干二净了。来听着这首歌，随着这熟悉的旋律，让我们慢慢的回忆曾经听过看过的。淼淼，
1: 我能唱这首歌不是因为我老，是因为我老公前几天看一个电视剧叫《三大队》，里边老唱这个歌。
0: 那你倒说呀，家东哥哥，
2: 刘欢的金色盾牌，不对，峥嵘岁月，
0: 什么玩意儿？激情电棍呢还？为难之处，激情岁月。你看的是盗版光碟吧？这歌叫《少年壮志不言愁》。
1: 少年壮志不言愁。
0: 你看看，刘洋家里小乖乖啊。
1: 刘欢唱的。
0: 厉害，江小猴。
3: 刘欢的《少年壮志不言愁》。
0: 厉害啊，张师。
4: 刘欢的。少年壮志不言愁。
0: 大胖墩，刘欢的便衣警察里面的主题曲少年壮志不言愁。大胖墩厉害了。林夕夕，
5: 少年壮志不言愁，便衣警察的主题曲。
0: 厉害。两亮，
6: 少年壮志不言愁，刘欢唱的吧。
0: 哎，然后那个尤英，
7: 早上好，阿亮。
0: 早上好啊。
7: 这首歌应该是《少年壮志不言愁》。
0: 哎，对喽，刘欢啊。来自《便衣警察》这部电视剧啊。

0: 然后那个做你的贤妻，刘欢唱的《少年壮志不言愁》有个电视剧的片尾曲，是中国刑警啊，刑警故事啊。辉啊，早上好，萍姐啊，《少年壮志不言愁》刘欢，不负韶华。《少年壮志不言愁》原唱刘欢，便衣警察，想一想当年的黑白电视看的呀。哎，又一个线索，当年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1987年，差不多呀，电视机还都是黑白的，是球形电视，这不是液，现在的液晶，哎，现在这话跟孩子讲起来又开始解释了，啥叫球形电视呢？就是电视机后面有个大鼓包，黑白电视。劲松啊，
1: 是刘欢唱的《少年壮志不言愁》，1987年唱的，这个是《边警察》里的主题曲。
0: 哎，
1: 刘欢当唱的歌是爆火了。
0: 哎，现象级的一部电视剧，还有一首歌啊 ，Fans。新朋友欢迎你，《少年壮志不》他说《便衣警察》刘欢啊。M 勾刘欢老师，《少年壮志不言愁》正确了，灰灰。
2: 这是《便衣警察》里边的主题曲，主题曲。
3: 是什么地方？乐队。
2: 这是刘欢唱过这歌了。刘欢的金色盾牌。
0: 红色电棍，金色盾牌。赵永刚。
4: 是刘欢的《少年壮志不言愁》。
0: 哎，我刚哥厉害啊！淘淘，《少年壮志不言愁》。他说：“亮哥，我来了，一晚上没睡呀，来听节目了啊，失眠了。”隐形的翅膀。
5: 建国广场老少爷没准备，老少爷们谁就不差了呀？
0: 老少爷们儿，我听过呀，你这个词儿少见呐，翅膀。易晓东，
6: 少年壮志不言愁，原著是刘欢，来自《便衣警察》的主题曲。
0: 厉害，是远方。
7: 这首歌是《便衣警察》的主题曲，刘欢演唱的《少年壮志不言愁》。
0: 啊，不是，是诗和远方啊。哎，你这口音呢、啊，真的，你这远方啊。
7: 这首歌是《便衣警察》的主题曲，刘欢演唱的《少年壮志不言愁》。
0: 远方，你家是哪的？你说实话。哎，就你这口音啊，你跟我家的距离方言都得不差5公里。奔跑的甜甜圈说是《少年壮志不言愁》，刘欢《便衣警察》的主题曲。月，
8: 早上好，小亮，这首歌让我想起
0: 来
8: 小时候那个放鞭炮的时候，彩电。大点那晚上，然后还有雪花的，还有天线的。
0: 哎，你家条件挺好啊！刚开始小的时候就开始看彩电了。咱家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个红色的一个黑白的一个小电视，后来换了一个熊猫 Panda 牌的一个彩色电视机，8个台。后来台不够用了。出现了一个改遥控器的那个业务，你知道不？然后自己就改遥控器，就，哎呀，说出来显老。秀，这是我们的新朋友，欢迎你啊！秀说这首歌呢叫《少年壮志不言愁》，原唱刘欢，电视剧《便衣警察》主题曲，对的啊。阿瑞，
9: 刘欢的《少年壮志不言愁》。
0: 哎，对的，喵喵。
10: 我能唱出这首歌，不是因为我老，是因为我老公前几天看一个电视剧叫《三大队》，里边老唱这个歌。
0: 啊、哦，对对对对。然后做你的贤妻说，《便衣警察》没看过啊。 看的那个中国刑警，看的给我感动的稀里哗啦。还有小月啊，说是
11: 少年壮志不言愁。小亮早上好啊。
0: 哎，早上好啊。还有夏天啊，少年壮志不言愁。然后那个好雨，
12: 刘欢的壮志少年不言愁。
0: 壮士少年，
12: 刘欢的壮志少年不言愁。
0: 哎呀妈，这首歌你写的吧？壮士少年不言愁。

0: 应该是吧。
1: 你是个原创派呀，让心灵去旅行，少年壮志不言愁。对的，李怀川啊。
2: 小亮早上好。
1: 哎，川哥早。
2: 歌是叫少年壮志不言愁。
1: 哎，对的。
2: 啊，刘欢的歌。
1: 是的。
2: 好像是那个便衣警察的主题曲吧。
1: 片尾曲啊，奔跑的幸福。他说脑海中听这歌就浮现起了刘欢老师的，对，东山再起，少年壮志不言愁，周海明。
3: 是刘欢的壮志在我心。
1: 你看壮志少年愁不愁？

欢迎我们的新朋友 fans， 他说必须要支持一下家乡的广播事业，谢谢你啊。然后还有我们的卡萨布兰卡，他说亮早呀，早上好。不负韶华，他说了，有的时候啊，以前的那个老电视啊，不出人儿，你还得大嘴巴夸夸三两下，敲打。你跟现在孩子，你拿出当年的有线电视的那个接头啊，那个有线电视机顶盒，有线电视的那个盒啊，那个头啊，现在有些小孩都不知道这东西插哪。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啊 ！Morning 有精神，第二轮猜歌要开始了啊！第二轮猜歌，我们要猜到这首歌呢，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当然是翻唱，所以唯独的一点点的难度就来自于翻唱。大家呢需要通过这首歌来去猜猜看它的原唱是谁啊？准备好了没有？来开始了。

0: 此刻播的这首歌曲谁演唱的什么歌你还记得吗？他大胖墩说当年他家电视是索尼的，你家当年那真的是条件不错啊。
1: 我想你一定喜欢。
0: 幻想鱼说我家的是金星牌的，然后收音机是燕舞牌的。

陈教授说的我也见过，就是圈里面有一个扭的圈，圈里面有一个，我估计就是这电视，圈里面有一个那个洞洞，那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一个数字，你扭完了大小圈里头的那个扭到一个数字完了之后，你要扭大圈，大圈就是微调，

0: 李怀川说，我记得我家的第一台电视机也是金星的。我记得我家的，我有印象的是熊猫的。哎，不是，哎，就是有个熊猫抱个竹子啊，上面没有熊猫俩字，好像是写的是又是 panda。哎，来揭晓一下今天第二轮猜歌的 M 歌啊。
1: 阿妹的，我最亲爱的。
0: 喝多少？然后那个甜甜圈说是张惠妹的一首歌，叫做《我最亲爱的》，正确。然后他说我家的第一台电视呢，也是来自日本的，叫百花牌的。哎，我的条件都这么好吗？若曦，
2: 张惠妹的《我最亲爱的》
0: 原唱，对不对？加油！

0: 我最亲爱的张惠妹。
1: 厉害 ，L 正确了，林夕夕。
2: 我最亲爱的原唱张惠妹。
1: 正确，小月儿，我最亲爱的原唱张惠妹，宁宁儿正确了，淘淘正确了。他说，在我有记忆以来，我家一楼的就是一个，然后，这是什么牌子的呀？电视机。二楼是东芝的。哎呀，这条件更好，这个。

0: 然后那个歌是张惠妹的啊，雪莹，我最亲爱的张惠妹，大胖墩儿，我最亲爱的。萧逸，
1: 我最亲爱的张惠妹，原唱。
0: 正确，翅膀。
2: 我最亲爱的。
0: 哎，对嘞。松姐。
3: 张惠妹的我最亲爱的。我将电视机最早是昆仑的十二寸的。
0: 什么能呢？
3: 我将电视机最早是昆仑的十二寸的。
0: 我没听过。然后那个萍姐，我最亲爱的张惠妹啊。宁宁。
4: 第一个电视记不住了，是那种拧的。那个电视是 NEG 的。
0: 哎，
4: 第一个应该是国产本地沈阳厂，
0: 反正我家的是那个摁呢，就是那个就竖着的一排长条形的那个摁键，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然后你摁到每个数字呢，后面有一个红点点，哎，反正那个我记得印象特别深，熊猫牌啊。小鱼伯伯，
5: 小亮哥哥早上好，这个是我最亲爱的。
0: 哎，对的，李怀川，阿妹，你最亲爱的啊。然后那个幻想鱼说，缝纫机啊是什么牌子的，我就记不住了，因为家里没有。洗衣机是白菊牌的。然后李怀川他们家电视是昆仑牌的。

0: 好，7:55了，今天的 Morning 有精神第一时段的节目啊，先暂告一段落啊。玲玲，
1: 我最亲爱的，我家电视机也是摁的，嘚嘚嘚，摁摁摁摁的。
0: 哎，所以说呢，当年的电视机啊发烫特别厉害啊，然后呢，父母怎么判定你在家老没老实呢？哎，父母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摸一下电视机，看看电视机有多热，通过它的热度来去判断你在家看了多长时间。我印象中，我姑父是一个心灵手巧的一个人啊，我姑父特别厉害，他给他家插座啊，就是插电视机那插座，做了一个盒，上了一把锁。

很难想象啊，现在电视机多少个频道你都看不过来，是不是？那以前就八个台看呢，哎呀，可高兴了。啊，摸牛精神来送上本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啊。第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以翻唱的一首歌曲《再回首》来送给各位。

0: 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3: 速度有刻度，安全无终点。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4: 上午8点，晨曦中的固安，城市脉动与建设交响共鸣，航天科技园塔吊勾勒天际线，太古实验室孕育生命密码，永定城国际商贸城涌动数字浪潮，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命健康三大创新高地拔节生长，每寸土地都蒸腾着奋进的热望。这座奔跑的协同发展先锋城，正以破晓之势书写京南传奇。 FM107.9 诚邀您共赴这场未来之约，触摸时代跃动的脉搏。
5: 金水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